0: 这整体的风格真的太像我以前听过的，像一些歌曲的这个风格了。求佛呀，
1: 哦，求佛，
0: 秋天不回来呀，哎呀，真的是。
1: 求佛我也喜欢 ，KTV 必点、
0: 这个声音真的太有特质了，很有质感啊。好嘞，感谢各位啊，唱都非常棒。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游戏环节，看今天大松想的这个游戏，各位感不感兴趣？
1: 还蛮简单的，主要是考反应力，是吧？是不是简单？你笑什么？
0: 没笑什么。一会儿你们
1: 可以期待一下，期待一下，
0: 你们可以试一下。当然，有人问这个每周的唱歌的歌单在哪看？如果说您在我们群当中的话，尤其是1到81号群，还有宠物群，还有特别群，你可以关注一下。像这周呢，就是41到81号群是特殊群。像下一周呢，就是1到40，还有所有的特殊群当中，歌单在哪里？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崂山921，每周五的下午我们会准时的发送下一周的歌单。
1: 没错，
0: 当然了，你可以按照歌单上唱，我不是一次说啊，你可以按照歌单上的唱，你也可以不按照那个唱，你想唱什么歌，只要你觉得是吧，你只要发
1: 好听
0: 都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其实放得很宽，为什么不限制大家？就是因为大家每个人的听歌的取向都不一样，不想用这些所谓的限制性
1: 捆绑住大家，
0: 对，捆绑住大家的这个唱歌的热情也好，或者说大家的曲库也好，不想这样。你想唱什么其实都无所谓，你只要在群里面想唱的时候你发就 OK 了啊。当然这个要遵循每个群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群太多了啊，还是要选择一下。下周1到40，这周41到81，好吧。来，我们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啊，一会儿见。当然来看一下我们的海洋方面的信息情况。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5月27日青岛近海浪高1.3米，水温16.7度，高潮时是凌晨的1:46和下午的1:59，低潮时是上午的8:10和夜间的8:47。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啊！热线开通，各位可以了解一下今天玩什么游戏啊？你们可以来试一下，看这个游戏你们擅不擅长？
3: 对，今天玩的游戏呢叫做《声母大挑战》，
2: 嗯，
3: 就是声母跟韵母的那个声母，什么波泼摩佛德腾德勒这些。
2: 嗯，
3: 然后呢，今天呢我会给大家出三组声母，然后你只要在3秒钟之内把这每一个声母都组出合理的词语，就可以获得红包。
2: 嗯，
3: 比如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2: 嗯，
3: 比如说我出第一个是。H 跟 D 就是喝和的嘛，然后你组一个词，嗯，花朵，3秒之内答出来，
2: 啊，
3: 就可以了。但是你要答3个，
2: 啊，喝和的，哦，
3: 啊，花朵嘛，喝，对
2: 对，连着答3个就行了，
3: 没错，
2: 好吧啊，就是
3: 合理就行，
2: 对，合理就可以啊，它起码得是个词，嗯，
3: 哎，对对对，别是什么你原创的什么语气词，那不行，
2: 你这个
3: 词
2: 至少我听过，好吧，
3: 啊，对，
2: 我不要求别的了，好吧，至少我听过，然后呢，符合播出标准。
3: 没错，
2: 注意哈，朋友们啊，这是直播啊，我再说一遍啊，注意啊，
3: 没有剧本啊，没有套路啊，
2: 这是直播啊，
3: 嗯，
2: 小心点啊，不要把我节目弄没了啊。我们开始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连着回答3个就可以，好吧？每一个时间3秒钟左右啊，
3: 嗯，
2: 各位了解一下，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各位有兴趣，

0: 别错过啊，加油！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张美女，你好。
3: 啊，你好，
0: 哎，
3: 早上好，
0: 早上好，
4: 你好，有信心吗？
0: 听
3: 再说一遍，
0: 对，我就跟你说，你可能没听见，刚才在打电话啊。声母挑战，大松呢会给你连续三组的一个声母，你只要每一组声母都组个词儿就行了。
4: 比如说 H 和 D， 然后你给我组一个花朵，就类似这样。
0: 哎，对，喝
4: 的、
3: 哦、
4: 喝的，对，哎，我为了让大家听清楚，就说英文吧。
0: 对，你要英文的，还是要韵声母的？给你读哪一个，你能听明白？
3: 声母吧，
0: 声母是吧？来，大松，来给人家读声母啊！
4: 好好好，
0: 你别读错了啊！别上来个 SH， 你别来个这个啊！给人读声母啊！
4: 来，
0: 开始第一组 ，Lady
4: Go， 波摸。
3: 摸摸，
4: 来三秒，
0: 三，
4: 二，
0: 二，
4: 一，
0: 是什么呢？
4: 波摸
0: 摸，
4: 比如说保姆
0: 啊，
4: 宝马，
0: 对，
4: 都行。
3: 哎、
0: 白馍、
3: 哎，
4: 白馍，对啊，白馍也行嘛。
0: 白色的馒头，
4: 对啊、白馍馍，哎，都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啊，
4: 再
0: 见，
4: 拜拜，
0: 拜拜。
4: 白馍，你是不是主角看多了？最近光吃馍去了，光在那吃大白馍。
0: 你找这个憨种花嘛，就是显花又瘦，哎呀，它是真是
4: 真好听，就是我越听越好听。
0: 当年的官话嘛，其实有点意思的啊。咱山东话怎么？咱山东话不好听吗？
4: 也好听，也好听，喜欢点新鲜感。
0: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爱听，很有意思。哎呀，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杜美女。
5: 你好，
0: 哎，
5: 大田大聪，
0: 早上
4: 好，你好，
0: 早上好，杜美女啊，来，准备好了吗？声母大挑战，好嘞，来，
4: 我给你读英语还是读声母呀？
0: 你要哪一个？
5: 声母吧，
0: 声
4: 母，
0: 好
4: 的，
0: 那就往后我们都读声母啊，来，加油
5: ，Lady Go，
4: 的和诗，
5: 导师
4: 可以。
0: 第二个，
4: 第二个，西和一，
5: 西，
0: 三
5: 一，
4: 那个动物是什么？
5: 蜥蜴。
4: 哎，
0: 最后一个
5: ，Lady Go，
4: 坡和摸，
5: 坡和摸，坡和摸，
0: 三，
5: 破膜，
0: 破膜是
4: 什么
0: 意思？
5: 就是那个破膜而出那个破膜
0: 啊，
4: 哦、
0: 膜
4: 把膜捅破了
0: 哦、
5: 哎，
0: 就是那个大鹏那个膜捅破了。
4: 对对对，
0: 你小时候都干些什么？
2: 太棒了，
5: 干农活呗。
4: 哎，也行也
0: 行，
4: 破膜而出嘛，是吧？
0: 行，好，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4: 拜
0: 拜。
4: 拜
0: 拜，我特别喜欢干的一件解压的事儿，我说实话，我以前特别爱捏那个泡沫的那个球球、
4: 那个，圆的
0: 那个
4: 叫啥来着？
0: 就是那个泡沫膜那个东西，特别
4: 嘎吱嘎吱的，
0: 对，特别爱捏那个啊、嗯。以前呢也爱捏方便面，但别误会啊，我都把方便面买回家，我自己捏着玩儿、哦
4: 哎。哎呦，那确实得解释一下哈。
0: 你现在的话，就把这个核桃啊，对吧？这个文玩啊，就会盘这些东西啊。为什么呢？因为解压的同时能把它给盘出色来
4: 啊、哦，有成就感。
0: 对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啊。当然了，在这个周的周日，那各位如果还没有给孩子准备六一的这个礼物或者节日，还没有准备要怎么办的话，不妨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一次活动。我们在这个周日会提前来为大家贺六一。我们呢是联合华东的葡萄酒庄，我们这一次又办了一次这个类似于孩子去那里游玩
4: 露营啊、
0: 哎、对，露营，然后家长去那露营，然后中午可以一块烤个肉吃个饭，下午呢再一块玩一玩、嗯、这么一个活动，大家呢也可以带着孩子来共度六一，
4: 贴近一下自然嘛。
0: 对，孩子非常多，我们名额也有限啊，这个报完截止，孩子们呢可以跟着我们芬兰自然教育的老师啊，这个机构非常厉害，老师都是硕士和博士生毕业的、
4: 哦、
0: 对，带着大家变身小小的植物学家，满庄园转悠，因为华东百利的这个酒庄
4: 特别大，
0: 种物这个植物的种类也非常多，可以去探宝探秘，然后呢可以亲自的去采摘一些植物，然后做成植物的摇铃并且带回家，这个呢也算孩子动手的一件非常好玩的一个事情，自己动手 DIY， 家长朋友呢就坐在那儿享受微风刷手机就可以了。
4: 哎呀、
0: 啊、就在那玩手机，
4: 找了个地儿给你看孩子。
0: 对，然后呢孩子就让老师带着，然后呢我们有专业的摄影师会跟拍，跟着去记录下来孩子的瞬间，现拍现修图，你在那坐着刷手机就能看到孩子图片、
4: 嗯、
0: 非常舒服。
4: 我们照片、
0: 啊。

0: 直接免费给大家。
1: 对，是的，各位有兴趣，哎，我跟你说这个免费，朋友们，你知道拍张照多少钱吗？现在
0: 你知道在修个图要多少钱吗？
1: 你知道修张图要多少钱，朋友们啊？
0: 都是高清相机给大家拍，
1: 真的是啊，各位有兴趣，这个名额真的有限啊，这个爆满就结束，我们直接就下架了啊。嗯、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61就行了，一大一小398，包含孩子的这个手工的 DIY 费用，整个的带团一个费用，包括你中午的餐食。
0: 是的，
1: 今年餐食给大家全面升级了，特别好，不可能不够。绝对会超额，而不会不够吃，这点放心啊！牛、羊、猪、鸡、海鲜
0: 有
1: 全有啊！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61就可以了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那一号线李美女，你好，李美女，
4: 早上好，大姐大聪，
1: 早上好，
4: 早上好，
1: 准备好了吗？
4: 哎，好了，
1: 来，声母大挑战，加油啊！第一组
2: ，Lady Go，
0: 科。西，
1: 科西，多简单。
4: 科学，
0: 哎，科学可以。
1: 好、哦，第二个啊。
2: Lady Go，
0: 七和知，
1: 七和知，
4: 气质，
1: 气质，
0: 哎呀，可以，
1: 不错啊。来，最后一个。
2: Lady Go，
0: 的特，
1: 的特，
4: 地铁，
1: 哎，恭喜，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1: 厉害啊，
0: 厉害厉害
1: 啊，这个尖音发音不错啊，这普通话很好啊。
0: 哎呀，低调，德特怎么不说大田呀，
1: 说我不算词语啊。好嘞，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可以、哎、啊，
0: 哎，
1: 德特这个尖音不错啊，
0: 哎呀，得让大家听清楚嘛。
1: 哎呦，不错，发音很好啊。
0: 哎呀，低调，我是带挖掘型的，你知道吗？哎、希望你有一双爱发现的眼睛。
1: 没有，我近视。
0: 你近视。
1: 来，下一位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哎，你眼镜多少度？
0: 550-600吧，我近视其实挺严重的。
1: 那咱俩差不多啊。你有散光吗？
0: 没有，我就纯近视。
1: 哦，你没散光，没散光还好，这一看就开车少了。
0: 我觉得是遗传嘛，因为我爸也是纯近视。
1: 纯近视，他也没散光吗？
0: 没有。
1: 哦，他也是高度近视。
0: 没有，他120度。
1: 那遗传不了你。
0: 我
1: 你这个是自己
0: 我学习太认真了，
1: 你
0: 知道吧？
1: 你这个是自己造成的，你知道吧？别不要怪你的父母。
0: 学习太认真了。
1: 哦，学习太认真了，一定要让我问你很扎心的话，是吧？
0: 不用问了，不用问了。
1: 行
0: 了，知道太多不好，人还是要有所保留。
1: 好好好，人还是有点秘密的啊。
0: 哎、
1: 行，来三号线庞先生，你好。
5: 你好，
1: 哎，
5: 早
1: 上好，
5: 早上好，
0: 你好，你好，
1: 来。声母大挑战，准备好啊！听好你的三组词，加油啊
2: ！Lady Go，
0: 摸呢？
1: 摸呢？
5: 迷你？
1: 迷你
0: 可以。
1: 第二个
2: ，Lady Go，
0: 乐一，
1: 多简单，你就顺着这个声拼都能拼出个字来。
0: 乐意
1: ，哎，对，你来
0: 第三组，
1: 最后一组啊
2: ，Lady Go，
0: 歌科。
5: 高考，
1: 恭喜、
0: 哎！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1: 上次高考是几年级啊？上次高考，
0: 还人有几次高考？别逗我！
1: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0: 又要到高考季了，
1: 对，
0: 实不相瞒，
1: 实不相瞒、嗯，马上要高考了。没想到今年过这么快，忽然间好像大家又要来进行高考季了。七八九嘛，
0: 我都紧张。
1: 你紧张啥？你都考完了。
0: 哎、七八九，我记得我当时最后一天好像是10号，还是我记错了？
1: 你是考4天是吧？
0: 对，我记得我是10号，就是上午好像是。
1: 你考试那一年是选的吗？还是
0: 选的、啊？
1: 不是文理分科的是吧？
0: 选的，
1: 还是选科的，
0: 但是我选的纯文嘛、
1: 啊，
0: 因为上午大家好像化学考完就解放了，
1: 啊、
0: 然后我是地理，就上午看到大家都解放了，
1: 对对对，
0: 我心里都快急死了，还得耐着性子赶紧把地理考完，还不能出错。
1: 确实。我之前高考的时候，以前考的时候，真的属于那种特别紧张，每天晚上睡不着，就高考那几天睡得倍儿香。到家之后9点咔就睡了，第二天早上就醒了，真的就那几天睡得好。
0: 可能就是马上要放松了，你知道吗？
1: 对，整个状态，因为当时就我跟大宋，我们都是艺考生嘛，我们已经准的已经过线之后呢，我们的分数来说的话，相对来说就轻松很多了。
0: 比较简单
1: 一点点。对，跟大家这种正儿八经的这种
0: 没法比，
1: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0: 确实，大家压力很大。
1: 对，压力很大啊！来，下一位一号线的王水泥，你好，王水泥。
6: Hello， 大田大葱，
1: 早上
0: 好，你
1: 好，有信心吗？
6: 有。
1: 哎，没问题啊，来加油，第一组
2: ，Lady Go，
0: 特斯，
6: 课时，
0: 特，对，
1: 特斯，
0: 特斯，
6: 他说，同时，
1: 同事，

0: 同时，你给人念，
1: 同时同事不都是词吗？
0: 对对对，
2: 行，可以可以。
0: 你念错了，对，你跟人一开始说的是诗，没事啊，可以。第二个啊，加油。
2: 呢了
0: 呢了，
1: 努力
0: 努力，可以。第三个，
2: 夫夫和丝丝啊 ，s，
0: 那你夫
2: 夫。
0: 还
1: 法师，
0: 哎呦我天哪，
2: 法
0: 师
2: 可以，
0: 恭喜啊，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还敷敷
2: 给我念出汗来了。哎，别嘲笑我，有点念出汗来了。我这人怎么不经夸呀、
0: 哎、不是，应该是哪一种呢？因为你看看得像 F 你知道吗？还敷啊、哦，声母都忘了、哦、还让人家挑战，
2: 真是
0: 没事。下一个，下一组先预习预习啊，来
2: 预习预习。 来
0: 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4: 嗯，大天大通晚上好。
0: 哎，早上好啊。有
2: 信，你好，
0: 有信心吗？
4: 试试
0: 试试啊，来加油，挺好啊。第一组
3: ，Lady Go，
2: 拖喝，
4: 拖喝
2: ，PH，
4: 特别
0: 特别。第二个
3: ，Lady，
2: 好，第二个
3: ，Lady Go，
2: 吃吃。
4: 诗词，
0: 诗词可以。第三个
3: ，Lady Go，
2: 波的，
0: 波的，
4: 笨蛋，
0: 波、
2: 哎、也行，笨蛋也行，
0: 真是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0: 你个词汇量还可以哈，
2: 可以啊，可以啊，
0: 可以啊，恭喜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2: 拜
0: 拜。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提到这个声母，其实就牵扯出来一个问题了，大家是用26键还是用这个九宫格，还是用9键？你用什么？
2: 26啊。
0: 你用26是吧？
2: 当然26。
0: 我不行，我用9宫格。
2: 你用9键？
0: 我用9键，我9键打可快了，咔就能打出来。但好多人他不理解，说你9键你怎么拼那个字母呢？
2: 对，我之前也用9键、后来改，后来就是我身边朋友都用26，我就随波逐流吧、我就练26，然后就一直都用26键了、
0: 我不行，我练不明白，太多了，键盘太小了，感觉摁着很费劲、
2: 确实。
0: 来下一位，一号线的一颗大卤蛋你好啊。
5: 大田大葱早啊。
0: 哎，早啊。
2: 你好你好，我为了让大家听清楚，念一遍声母，我念一遍字母好吧。
0: 不用，你就念声母就行。来加油啊，第一组
3: Lady Go，
2: 波泼，
0: 波泼。
2: 怎么沉默了卤蛋？
0: 没想起来是吧？
2: 波泼，
0: 波泼，
5: 波泼，波
0: 泼，特特乐
2: 哈。奔跑嘛，
0: 奔跑、
2: 哦、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这个波扑还能组成什么词？
2: 奔跑，
0: 然后我看看啊、波扑，
2: 帮。
0: 行了，别在这给我浪费这个时间了。我们继续啊，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当然各位如果想有兴趣在后台今天的这款益生菌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各位不要回复，我刚才看到有人回复优美乐，不要回复优美乐啊，回复直接回复两个字养胃就可以了。我们的价格还是一样的，78一盒，不要买，不划算，156块钱买二送一，这个最划算。
2: 三盒，到时候
0: 正好
2: 三盒，
0: 对，正好是一个周期，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个呢是非常好用有用的，因为益生菌就是要长期的使用，它才能给你的肠道进行固定的菌群，这样才能够有效的去保护你的肠胃，包括说你平常是吧，经常上厕所，或者呢上不出来厕所啊，这些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或者说呢你早上起来这个有口臭异味也可以了解一下。而且它为什么叫优美乐，因为它可以预防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染，如果你查体的时候没有查过的话，你可以查一查，它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呢它确实会对我们的肠胃有一定的损害，这个就是保护我们的肠道很重要啊。平常吃呢你可以像我一样直接呢生服，然后用水送服就可以了，或者呢你就用它泡水喝也可以，
2: 常温的水，
0: 对，但不要用热水啊，不要用烫水，这样的话会破坏活性，好不好啊？来，有兴趣的话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
2: 养
0: 胃就可以了。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我们的声母大挑战，各位有兴趣的话稍后我们继续了，一会儿见。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游戏，叫做声母挑战。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没错，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参与其中啊。有人说有人约6月20号张韶涵吗？哎，我旁边这位他也要去。
3: 我没约上。哎，
2: 你没抢到吗？
3: 没有啊，
2: 没抢到。
3: 当时预约了，但是对，抢没抢到。
2: 你是按时抢了吗？
3: 不是。
2: 你是抢完之后后期又想补票是吧？
3: 对，我忘记了，我根本都记不住。
2: 那你该啊。
3: 怎么没有人提醒我啊？
2: 谁会提醒你啊？
3: 小爱啊，我天天帮他抢票，他怎么不提醒我抢张韶涵？
2: 他可能不太感兴趣吧。
3: 好吧，
2: 来我们开始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当然要同步一个消息啊，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

0: 风湿胃和双功能蓝宝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那准备好我们开始了，各位加油。
1: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53全的申小姐你好。
3: 早上好。
4: 大天大松早上好。
0: 哎，早上
3: 好。
0: 好，来准备好了吗？
4: 嗯，准备好了。
0: 来加油啊，听好。
5: Lady Go。
3: 湿和特。
0: 湿特。
4: 湿特。是他。
0: 是他。是他。
3: 是他。
0: 就是
3: 他。就是他。
0: 不行啊，你换一个。
3: 这不行。
0: 湿特。
3: 嗯。你中
4: 弹。湿弹。
0: 湿弹。啊、行，来第二个啊。
5: Lady Go。
3: 滋，呲，
0: 滋，呲，
4: 滋，呲，自此，
0: 自此，可以。第三个。
5: Lady Go。
3: 日和吃。
0: 日吃。
4: 日吃。日茶。
0: 日日什么？
3: 日茶。日茶是什么？
4: 日出
3: 可以，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你老简写日茶是啥？
3: 日出起来喝了茶叫日茶。
0: 你给我解释解释。
3: 大家都锻炼大家这个造词能力。
0: 哎呦天哪，你们是新华字典，真的是啊。可以啊，恭喜，记得去领，再见，
3: 拜
0: 拜。
5: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好美女，你好，好美女。
6: 早上好，大田大村。
0: 早上好，来准备好了吗？
6: 啊，准备好了。
0: 来，听好啊，第一组。
5: Lady Go。
3: 德哥。
0: 德
6: 哥。
3: 嗯。
6: 德国。
0: 德国。
3: 且过。德国行不行啊？
0: 对啊。
6: 行。
3: 德国。
0: 不行。
3: 德国行。
6: 德国不行。
0: 这是个什么节目啊？可以这样的啊？来来，第二个啊。
5: Lady Go。
3: 吃。和丝，
0: 吃，
3: 和
6: 丝，
3: 嗯
0: 嗯，
6: 吃吃丝，
0: 嗯，
6: 吃出什么
3: ？出师啦！
0: 出赛！
3: 哇塞，你是王维哎！出赛
0: 可以啊，
3: 可以。
0: 第三个啊
5: ，Lady Go，
3: 泼泼，
0: 哎，泼泼。
6: 泼妇，匍匐，
0: 匍匐，
3: 匍匐
0: 可以，
2: 太棒了！
3: 特种兵，你是属于
0: 老想这些极限词汇啊，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3: 拜拜。
5: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上海家人你好，
4: 大田大通好，
0: 哎，
3: 早上
0: 好，来准备好啊，加油，第一组
5: ，Lady Go，
3: 科。鸡，
0: 柯鸡，
4: 那就是柯基吧，
0: 柯基
3: 可以。
0: 来第二个啊
5: ，Lady Go，
3: 摸之，
4: 嗯，明智，
0: 明智啊，
3: 可以。
0: 第三个
5: ，Lady Go，
3: 斯勒吗？
0: 啊，斯勒，
3: 斯勒，
4: 斯勒，测量，
0: 测量可以，
2: 太棒了。
3: 还是标准哈，
0: 词汇量丰富，
3: 不愧是语文老师啊，
0: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0: 拜。
5: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7: 你好，是我吗？
0: 哎，
3: 是的。
7: 你好，你好
0: 啊，来准备好啊，听好您的这个声母挑战啊，加油，第一组
5: ，Lady Go，
3: 特师。
7: 特使
3: 是什么？
0: 特使，
3: 大使，
7: 特别的特，大使的使，特使，
0: 特
3: 使，
0: 好像是有这个词汇啊。来第二个啊
5: ，Lady Go，
3: 七Q Z 对，
0: 嗯，清早。
3: 裙子，
0: 哎，对，
3: 都可以，
0: 裙子也行啊，再见，嗯，拜拜，
3: 拜拜。
0: 没见过大总穿裙子，
3: 不爱穿裙子，
0: 就爱穿裤子，是吧？
3: 裤子方便
0: 哦。行，爱穿什么颜色的？ 牛仔裤

0: 还是什么
1: 黑白灰都行
0: 啊，黑白灰都行。行，看大同这
1: 个、我不挑。
0: 最近的这个上班的这个颜色来说的话，其实也是黑白灰为主。
1: 谁说？我今天周一刚穿的蓝色，好不好？有点彩色。我
0: 周一
1: 穿的蓝色的裤子啊。
0: 你那裤子，其实我说白了吧，就按照正常来说的话，其实也跟暗黑系的差不多。
1: 浅蓝色。
0: 行了，继续啊。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0: 哎，早
1: 上
0: 好。来，准备好了吗？
2: 那个那个能用那个英，我能就是麻烦用一下那个英文
0: 啊？用英文是吧？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没问题。来，英文啊，加油。Lady
1: Go。H B。
0: H B。
2: H B
0: 啊，是什么呢？
2: 那个挥发。啊，不是那个
0: 不对啊，
2: 不是，
1: 红包嘛，
0: 哎，对，红包，
1: 给你发红包嘛，
0: 对，最简单的啊，好嘞，再见啊，
1: 拜
0: 拜。拜
1: 拜。
0: 其实我觉得英文难，我说实话，给你声母念出来，你能自己就
1: 组起来了就，
0: 对，就按着拼了，
1: 喝波红包，
0: 哎，
1: 是吧？
0: 喝波。荷包也行，
1: 荷包也行，荷包也行，
0: 荷包也行，
1: 好吧也行嘛，
0: 好吧，
1: 是吧？都行
0: 好吧
1: 都行，
0: 好吧，有点敷衍，
1: 有点牵强，
0: 哎，就跟收到一样，当然比收到还敷衍的是一，
1: 一哎，是是是，
0: 一啊，一是更敷衍的。来，三号线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早上好，
0: 哎，早上
1: 好
0: 啊，来，准备好啊，加油，第一组啊 ，Lady
1: Go，了得，
3: 领导
0: ，哎，对，第二个 ，Lady
1: Go， 知妻，
0: 知妻，
3: 知妻，
0: 出
3: 去，
0: 出去，
1: 知，不是吃，是知 ，ZH，
0: 之前，可
1: 以，可
0: 以，
1: 可以，
0: 之前也行。来，第三个 ，Lady
1: Go，
3: 佛西，放学
0: ，
1: 可以，
0: 恭喜，
1: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真厉害啊。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当然各位想买益生菌在今天不要错过，这是优美乐益生菌，同样也是四健康品牌的，
1: 没错，
0: 四健康这个品牌也很厉害，专注益生菌也很多年了，尤其今天这款优美乐益生菌，它为什么叫优美乐，其实它能够预防幽门螺旋杆菌传染的一个威胁啊。如果您不知道的话，您比如说今年查体或者明年查体的时候，您可以专门查一查，加一个这个项目，其实也不贵，你可以看一看，因为它不是什么特别严重，但是呢
1: 会一直影响，
0: 对，会影响你的肠胃，
1: 烦人的，
0: 会影响你的肠胃健康，包括你早上起来比如说有口臭异味，或者说平常经常吃外卖，或者现在出现了一些比如说上厕所困难，或者说每次吃完饭就想往厕所跑，其实都是肠胃出现问题。这个益生菌是单条1200亿的活菌，一整合是12000亿，大概呢三盒一个周期，吃完之后呢它才能够长效的进行在你的肠道当中
1: 进行一个改善，
0: 对啊，这样才有用。十盒呢是更长一个周期，你可以先买三盒用一用，好用你可以下次再囤十盒的，78块钱一盒，不划算啊，不要买这个，156块钱直接买这个就行了，到手三盒买二赠一，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养胃就可以了，两个字啊，养胃。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一会见。

0: 经常有人问我，我们早上起来这个主题曲谁唱的特别好听，声音也很棒。
1: 大田唱的
0: ，AI 唱的，
1: 大田做的。
0: 哎，别找了，好吧 ？AI 唱的，那怎么做？只能跟以前那种诗名一样，艺名啊，艺名唱的、
1: 哎。我们这个歌都没有名，哎，咱给他赐个名。
0: 你自己想，你的主题曲你自己想。
1: 好，等会想想。
0: 你爱叫啥就叫啥啊！来，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薛先生，你好，薛先生。
4: 嗯 ，Hello， 田聪。
0: 哎，早上
1: 好。
0: 早上好。嘿，还有组合名了，还有了不得啊！来，准备好啊，听好你的声母，加油！第一组 ，Ready
1: Go。思和喝 ，S 跟 H。
0: 思喝，
4: 思喝，
0: 哎。
1: 思
0: 喝喝，
4: 嗨
0: 嗨
1: 嗨
0: 嗨，
1: 撒谎呀，生活呀，都可以吗？
0: 守候啊，
1: 对呀，
0: 神话呀，哎，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我们继续啊。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下一位朋友来自于三号线的小蓝心，你好，小蓝心。
5: 哎，早上好，大姐大
0: 家早上好，有信心吗？

0: 有信心，太有了，
1: 非常好，来加油啊！第一组 ，Lady
2: Go， 吃 T C 和 T，
0: 上课，
2: 吃
1: C
2: C
1: C
0: C 和什么
2: T T，
0: 你说英文吧，亲爱的
2: ，C T
1: C T
0: C T， 哦 ，C T， 春天，
2: 春天可以。
1: 第二个 ，Lady Go。
2: W Y， 给你直接说英文。
1: W Y， 嗯，
0: 五月，
1: 五
2: 月
1: 可以。来第三个啊 ，Lady
2: Go。R S，
0: 哦，
1: 二
0: 认识，
1: 认识
2: 可
1: 以，恭喜！太棒了，咯叽咯叽！今天第一位用英语答对的朋友啊，可以，可以，恭喜啊！记得距离啊，再见，
2: 拜
1: 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另外同步一个信息啊，青岛的山姆开业了，当然我们也是深深推荐山姆好物，推荐冯氏 Wake 双功能蓝帽磷虾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来我们继续啊，一号线罗美女你好。
4: 早上好，大田大葱。
1: 早上
2: 好，
1: 来准备好啊，加油，第一组 Lady
2: Go。 吃和敷，敷
4: 城府，
1: 城府，哎，可以。
2: 可以
1: 第二个 ，Lady
2: Go。呢科，
1: 呢科有什么？
4: 你看，
1: 你看，哎，行
2: 行行行。西摸，
1: 西摸，来。
4: 西蒙，
1: 西啊，西蒙。
2: 天哪，我演的短剧里面的男二叫西蒙，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那你演的短剧里边女二叫什么呀？
2: 这不重要，一下又把我带回来了。这个、哎、
1: 那个短剧里边那个女配，那个特别坏，那个要借怀孕上位那个女的，那个叫什么名字？
2: 不重要。一说这个西蒙，直接给我勾起来，我就回忆了，感觉这个话题已经过去好久了。
1: 再见啊，拜拜，恭喜啊，
2: 拜拜。
1: 我都没有 Q， 你自己 Q 自己，你说
2: 这事儿。不是他一说的时候，脑子里全是这个画面，我现在脑子里全是他，真的太恐怖了，天哪！
1: 来。最后一位啊，杨美女你好。
5: 哎，主持人早上好。
1: 哎，早上
2: 好、啊、你好你
1: 好，来准备好啊，加油，第一组
5: 好。 Ready,
2: go。 摸了，
1: 摸了，
5: 美丽，
1: 美丽
2: 可以。
1: 第二个 Ready,
2: go。 七吃，
5: 七吃，
1: 嗯，有什么？
2: 我为你付出的
1: 什么
2: 什么
5: 去除
1: 、哎、
2: 可以
1: 最后一个啊。
2: Lady Go。 日特，
1: 日特，
5: 特还是科？
2: 特特特特 T
5: 特，
1: 嗯，三
5: 日特
1: 啊、嗯、二一
5: IT
1: 什么
5: IT 什么？
2: 对，
1: 认同，
2: 认同 呀
1: 、哎、呀，
2: 有点可惜。
1: 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1: 拜。来吧，我们今天就这样了。当然我们的英国研学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后台直接回复英国两个字。大葱前两天录了一个视频，基本上把大家所想了解的问题都详细的做了一个阐述，各位可以回复英国、
2: 嗯、
1: 那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后台再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加您好友，因为马上要到我们的团期了。
2: 对，第一期要开团了，准备，
1: 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决定了啊。明天见了，
2: 拜
1: 拜。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ing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

0: 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安家青岛。
2: 5 4 3 2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啊，我是高远。今天我们星期三给大家安排一期我们新房的板块，大家如果说最近有购房置业的需求，然后你的目光锁定的是新房，大家可以今天来跟我们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今天我们给大家锁定的是新房这个板块，大家如果说最近买房子看的都是些新房啊，已经不考虑二手房了，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我们今天仍然请到的是21世纪我们新房板块的大哥啊，大哥早上好。
2: Hello， 大家好，早上好。
1: 哎，叫你大哥都忘了你姓什么，
2: 两个姓赵。
1: 赵老师，大哥赵经理啊。好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尤其是新房，全市的新房都可以咨询啊。
2: 对对对，
1: 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大哥，那个现在目前青岛的新房大概新盘能有多少个啊？
2: 新盘，新盘你要是算上你像郊区啊，郊区即墨那边的，差不多得有七八百个吧。
1: 七八百个。那么市内这几区呢？
2: 市内的话三四百个是有了。
1: 目前还有三四百个新盘。
2: 就是加上城阳那块儿啊。
1: 好的，目前呢最热的还是哪部分区域啊？
2: 最热的现在还是以市北崂山为主吧。
1: 市北崂山。
2: 李沧的热度没有去年那么高，城阳的话吧。现在价格其实也很挺便宜，所以说在城阳那边主要生活在那边的人那边是比较热。
1: 好的，就是市北跟崂山还是整个比较热的两个区域。
2: 对对对。
1: 好的，大家无论是想在哪个区域啊，只要你的目光锁定的是新房，大家今天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新房板块，大家有任何新房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新的楼盘，大家如果说在考察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惑，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哥，我是最近刷抖音经常看到有人在发那个武山国际啊。我之前也了解过，你给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怎么回事，最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发，它是啥意思？
2: 其实任何小区吧，它火的这么一个节点吧，这个理由还是因为价格降了。其实这个小区怎么说呢，争议很大。它那个位置倒算不错，在那个11号线那个青科大地铁站旁边。走过去的话就8-9分钟。那个小区它现在唯一的一个缺点吧，就是它是这个产权问题。因为它是商住性质的，就是它不是那种70年的那种大产权。但这种现在40年的吧，现在也可以办这种红色的这种发展证。对，而且现在也可以落户，可以上学。所以说，怎么说，就看有没有人介意。这个小区其实价格算是很便宜。你想想，在崂山，它属于张村河南岸吧，快到新市金野那个位置了。你像单价，前段时间成交最便宜的是9000多，
1: 9000多了，
2: 9000多。对，你像在崂山买洋房，这个价格，我觉得是比较夸张的哈。
1: 对，真太夸张。然后那它综合品质呢？
2: 品质没问题，因为这个小区是现房了，你进去大门，包括看到小区园林，看到小区里边的一些设施，都是做的那种高端改善小区该有的那种品质。
1: 其实我个人不太介意40年或者70年，对吧？它是哪一年的小区？
2: 它是2014-15年这个样。
1: 2014-15年。
2: 对。
1: 那他现在就是新房也在卖吗？还是
2: 新房在卖？
1: 新房在卖。
2: 对，
1: 只不过之前我了解到他是比周边的商品房要便宜，但是我没有想到现在便宜成这样。
2: 对，他正常你要是买个大面积的话，应该是在个10000出头这个单价啊。但前几天卖的这种2楼、1楼的他能达到个9000来块钱，很便宜。
1: 它最小面积段是在多大的区间？
2: 最

0: 小的话就150平的，
1: 最小的是150平，
0: 毛坯胶房
1: 啊、哦嗯，也就是150平，你可能不到200万就可以买到这样。
0: 150平，180万左右吧。
1: 哦、
0: 啊，你想想，如果只要是这个，其实还是主要是这个产品啊，
1: 嗯、
0: 就是你想在崂山区买洋房，首先这个就比较局限。
1: 嗯、
0: 再就是你想用这个价格买到崂山区的房子也比较局限，所以说你用这个价格买到崂山区的洋房。
1: 嗯
0: 你只要其实这个产权问题吧，这几年已经淡化了很多了。
1: 是的，
0: 嗯，我觉着大部分的客户还是能接受。
1: 你要自己住在这边是吧？
0: 完全没问题。
1: 你买这种产品，大部分还是自己住的、
0: 嗯，而且周边环境很好。
1: 哎呦，说的我都有点心动。
0: 价格很便宜，对，这个小区最近很热、
1: 哎，
0: 就是最近卖的成交也很高。它的你进去一看，那个小区绿化、
1: 嗯。
0: 还有小区的一些设施配套啥的，这不像是一个那种小产权的房子。
1: 嗯，懂了，各方面的品质做的也都没有问题、
0: 啊，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只不过就是他就是40年产权，但是现在也没能办下房产证，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也可以上学，什么都没有问题。
0: 互动，而且这个房子还给你通着燃气啊这种的，也不是说这种40年产权的没有燃气。
1: 嗯嗯嗯。
0: 但、
1: 嗯、
0: 暖气的话可能得自己解决，你自己可以弄一个管道，然后。
1: 哦，就是他。它原来是这是什么问题？它原来是商业性质，
0: 商业性质，对，
1: 嗯，
0: 反正就是商住性质吧，
1: 商
0: 不是那种纯商业性质，都是民水民电的、嗯。你的后期的住宿的这种费用也不会太高，
1: 唯独可能就是没有暖气。
0: 哦，唯独没有暖气，对。
1: 以后会不会也解决呢？
0: 这个问题，因为市政现在还没有统一给它供暖，
1: 明白
0: 啊。
1: 那可能就这一点是吧？
0: 对，就
1: 哎呦，但是我听起来还是很划算、
0: 嗯。主要是你这个价格买到崂山区洋房，还要什么不行证？
1: 对对，大家如果对这个小区有兴趣，想线下联系大个的话也可以啊。
0: 嗯、
1: 大个，你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0: 我的电话是159-6688-4755，
1: 嗯，
0: 159-6688-4755，微信也是这个手机号，可以添加我一下。
1: 好的，你看我个人已经比较关注房产了、
0: 嗯、
1: 如果我不是最近老刷到他的话我都不太了解
0: 啊、嗯、对，
1: 好吧啊，大家再记一下，你再说一下你电话。
0: 我的电话是159-6688-4755，159-6688-4755，微信同号。
1: 好的，好嘞啊、嗯、大家有什么房产问题，尤其是新房，无论在室内还是郊区，大家都可以问啊，就是你只要买新房，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你好大哥，上一期听你讲到了公寓，也没有记住你联系方式呢，刚才我们刚讲了，他说我想买一个50来万的房子过渡一下，现在还有推荐吗？啊，想买一个公寓过渡一下。
0: 对，因为最近公寓卖的它比前几年要好很多了，前几年
1: 反过来了，
0: 更接受不了。
1: 对，
0: 现在大部分年轻人其实都不在乎这些，
1: 嗯
0: 啊，只要是我有个好点的房子住就行，
1: 嗯
0: 啊，反正现在怎么说呢？你要50来万买公寓，市区你可以选了，
1: 嗯、
0: 二手房、新房都能选。
1: 嗯，
0: 新房我了解到的就是在凯德茂北面有一个，
1: 嗯
0: 啊，那边50来万啊，大点面积的话就80-90万这样的一个。
1: 叫什么名字、
0: 啊？叫居巢天悦。
1: 居巢天悦，
0: 对，天悦、哦、居巢天悦，然后这个房子是在那个海尔世纪官邸小区里边，
1: 嗯
0: 啊，他用的都是海尔自己的一个物业，
1: 嗯、
0: 也是他，你像正常其他公寓楼吧，他可能就单独出来一栋，也没有什么小区绿化啥的、
1: 嗯。
0: 其实他这个小区好处吧，就是在小区里边，
1: 嗯，
0: 能享受到的跟世纪官邸300-400万的房子享受到是一个园林、
1: 哦、
0: 啊，车位也是通在一起的。
1: 那挺好，50来万能买多大平米的？
0: 51.89万吧，啊，51.8万，
1: 嗯，
0: 差不多能买个40到42平的，
1: 嗯
0: 啊、嗯。然后现在开发商装修各方面也有活动，到时候可以详细的去看看。
1: 那我再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比如说他要过渡嘛，将来肯定还要卖。
0: 嗯、
1: 那将来这个他这个小这个公寓流通性怎么样？
0: 是这样，公寓这种产品，我觉得后期卖的话，除非你就是。涨了特别特别的多，
1: 嗯
0: 啊，要不然我个人建议公寓这种产品尽可能还是往外出租比较好，
1: 嗯
0: 啊，因为卖的话可能牵扯到很多的税费，
1: 嗯，
0: 你但凡增值的话肯定有增值这种费用，
1: 嗯
0: 啊，然后 如果是你要出租的话，回报率比较高。正常房子100来个平方，3000来块钱，但是公寓40来个平方也能3000来块钱。对，
1: 就是以后将来出租还是比较好出租的，
0: 比较好出租，而且
1: 好
0: 出
1: 的，
0: 租回报率比较高。
1: 好嘞，行啊。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方便的话，你可以拨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们21世纪新房板块的啊大个儿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是新房板块，我是高远。我们直播间呢，请到了二十一世纪板块我们新房板块的赵经理大个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大家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打出来发过来就可以。方便的话，你也可以不直接拨打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说。想在市南区看新房，市南区是不是没什么新房？有没有新的楼盘推荐的？
2: 市南区前两年有啊，现在也有，但是市南区现在价格我觉得偏高一点啊。市南现在比较位置比较好的这种新盘，像海天中心啊这种房子，可能大家得到个7到10万一平了啊。那你要是前两年的话，在团岛那边，包括那个西镇那块有啊，那边云上观澜，还有保利轻铁。这个瑞海地啊都是能看海的这种房子，它那边属于市南，单价也比较便宜，三万不到应该就能买。但是但这两个项目最近房源不是特别多了，尤其是这个云上观澜啊，房源的话卖的差不多只有那种200多平的啊，包括瑞海地的话，其实市南那一片大家可能觉得第一吧有稍微有点堵啊，我宁愿我往市北稍微近一点啊，我买个预算我可能预算不够，我稍微买个便宜点的。

0: 于是南那边我也不想踮脚买个老破小，这种情况。
1: 对，是市南可能就是因为它已经发展的很饱和了嘛，
0: 对
1: 吧？
0: 发展
1: 啊，基本没有空间。就目前可选的就是刚才那几个，您再说一下。
0: 对，我刚才说的市南有两个楼盘哈，一个叫云上观澜小区的话，现在基本上在30000左右的一个单价，全屋带精装修，是个现房了，它在团总那个位置啊，然后主要在卖的，现在主要还是在这种180到200平的这种看海大平层小高层上，总价的话基本上就得在个650到800万之间啊。你像瑞海地的话，就是在云上观澜后面，它那边也是带装修，也是看海，那边的话有小面积127还有143米这样的户型啊，总价的话可能350到400多啊，也能买到一个房子。
1: 好
0: 啊，其次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在市北离市南近一点，也可以对比看一下了啊，CBD那块。
1: 确实市南的选择会比较少，
0: 少一些。
1: 但按照大个儿说的，你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您的这个具体的需求，你看一下这两个吧。如果没有看中而想在别的区域买的话，再随时跟我们联系，或者你把您的这个问题再写详细一点，好吧？啊，这位朋友，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哎，想问一下，说我现在只有10万块钱的首付预算，在青岛能不能买到一个学区比较好的房子？周边环境呢要好一点，尽量是套三。今天大家问题就是你想在哪个区域也没有说，好吧？首付10万的话，在学区好的，我首先想到就是高新区了。
0: 对，你刚才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是想到的是高新区。因为现在高新区的价格便宜，但就是学校会好一点。
1: 对，
0: 我觉得你这个预算的话，你来市区，你如果去买那种老房子不值当啊，你不如你要住的舒服兼顾学区的话，你就往高新区那边看一看。而且现在高新区的发展已经比之前好太多了。
1: 是的，
0: 都说高新区没有人，你们可以晚上去揽旗城那边去逛一逛。
1: 对对对，
0: 那边这个车来车往的人非常多，
1: 东部已经人气很足了，
0: 非常多了。
1: 对，我去揽旗城逛了两次，我发现啊，原来真的跟几年前差太远了，
0: 差太大了。
1: 10万块钱可以考虑什么新房啊？
0: 十万块钱的话，有两个新房可以看啊。第一个是中欧
1: 滨江月，
0: 滨江月卖完了
1: 啊。
0: 中欧经贸月北七区
1: 啊，对
0: 啊，就这个北七区。北七区的话，
1: 他还在卖，那个是现房了，对吧？
0: 现房了，对。这个房子其实卖了也挺长时间，但楼栋太多了啊，楼栋太多，它是牵扯到一些之前价格比较贵，最近这今年了吧，把这个89平的价格给打下来了，就是之前89的在90来万，现在89的差不多70万就能买。
1: 对，
0: 70万的话，你像15%的首付，应该就在11-12万左右这个首付里，而且月供的话不会太多，差不多应该在3000左右的一个月供，我觉得而且高新区的学校吧，它是能考市内自学高中的，而且那边学校很好，像北京第二实验，还有39中，还有青岛中学，这些都是相对于现在青岛这边比较好的几个学校，你像在那个位置，你花10万块钱就能买到。
1: 对，
0: 我觉得还
1: 很划算，
0: 很划算，
1: 真的。而且那个小区它也是在东边嘛，离揽秀城都挺近的。
0: 它去揽秀城的话，开车能有个5-6分钟啊，
1: 我觉得3-5分钟就到了，
0: 3分钟到了。对。
1: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去看了那个西头的西头那个房，你可以再看到那个河啊、海啊，景观也很好。
0: 对，你可以看到那个
1: 祥
0: 茂
1: 河，
0: 对，祥茂河现在
1: 远处还可以看到海。
0: 对，尤其这个时候祥茂河这边人比较多，而且这边的话露营的也比较多一些。
1: 对，来，这位朋友，你如果就是首付10万的预算，你就直奔高新区啊，
0: 对，好，
1: 想要学校好的。来，我们接听电话，2号线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啊。
2: 哎，那个我想咨询的是即墨区的汉墨府，海西汉墨府。他这边的话，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啊？
1: 你现在已经去看过了是吧？
2: 对，我去看过了。
1: 有什么纠结的点吗？
2: 主要纠结的就是一个是价格，我想看看能做到什么价格。第二个吧，就是看看他这个，他是要有一个加10000块钱送装修这一块到底合不合算。
1: 好的。
2: 就价这个质量啦，什么各方面的。
1: 好的，叫汉墨府是吧？
2: 海西汉墨府。
1: 那你去打看的价格是多少？
2: 他给我说的均价是11000，
1: 均价11000，
2: 就是中间楼层嘛，然后上下有浮动，上下楼层。
1: 好的，大哥，你给分析一下这个盘。
0: 你好，王先生，那个你看多大面积的？那边应该单价没有这么高吧？我记得，
2: 是119的那个元宝户型。
0: 元宝户型，
2: 好像是5号楼
0: 啊。元宝户型稍高一点，其实那个项目的均价基本上在个8000-9000块钱。因为即墨那边，虽然我跑的比较少，但是海信在那个在那附近做的这个房子其实还算不错。而且这个你不用担心它的一个质量还有一个品质问题。它这个房子我觉得你可以，你如果是纯价格原因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往下跟海信聊聊。虽然海信在市区这边的折扣。

0: 体系，我觉得
1: 嗯。
0: 比较固定一点。但是你在即墨，包括在城阳那些位置，他们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灵活一点。
1: 啊，
0: 我觉得
1: 他
0: 你，
1: 这一块的，就是比方说哪个月份会有什么活动吗？他会有大力度的这个优惠啊。
0: 因为已经过了五一了，很多可能售楼处说是延续五一的活动。你要是不着急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可以等等10月1或者端午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购房的人比较多，开发商一般会在，因为长假期，现在就是今年可能五一过完了，就也就剩10月1了，
1: 就要等遥远的
0: 对。
1: 国庆了，
0: 再
1: 因
0: 就
1: 为
0: 是
1: 他
0: 很，
1: 现在吧，就是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开发商套路是怎么回事的哈。就他跟我说是，就像这些楼栋吧，虽然是期房，但是都卖的差不多了，就是像好多楼层
0: 哎，
1: 啦，或者
0: 好，
1: 是很多楼层没有了，就是，
0: 这个问题来，大个儿，你们应该是可以了解到他实际卖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了，对吧？ 其实这个东西你可以，实际上你的咱每个人都可以在网上查一
1: 对对对，
0: 查啊，
1: 好像
0: 叫
1: 听说叫什么网站来
0: 青
1: 着？
0: 岛网上房地产啊，然后你去把他的路号或者把他的名字给输入进去之后吧，然后你就可以查到他的网签量。那如果他的网签量就是非常的少，那开发商找什么理由，我觉着你都尽量不要信。
1: 但据你
0: 对，
1: 了解，他卖的怎么样？海信的
0: 他卖的什么中规中矩吧，我觉
1: 中
0: 着
1: 规中矩。
0: 我觉着咱你一会儿电话挂了之后，然后你可以线下去搜索一下啊，然后看看他们网签怎么样。
1: 叫青岛网上房地产，
0: 对，青岛网上房地产，
1: 对，
0: 然
1: 他有，
0: 后但这个是有滞后险的哈，有些他可能客户交了定金，但是没有网签，你上面看不出来。但是其实大部分的客户，大部分开发商都是要
1: 对，
0: 求7天之内交的
1: 是，
0: 啊，所以说基本上会比较准确一点。
1: 你能
0: 一
1: 查
0: 般
1: 到
0: 会
1: 的，
0: 滞后多长时间？两三天？ 不能，其实如果有很多因为周期问题的话，可能会有1个月、2个月，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在。
1: 对，
0: 交完钱之后7天之内或者
1: 对。
0: 15天之内就能网签了。网签完之后就能在网上看到这个房子到底有没有抵押，有没有网签了。
1: 他这个就相当于是交完首付，然后办完贷款之后才能弄网签，是吧？
0: 对对对，只有交完首付、办完贷款才能网签。
1: 好吧，这个你可以
0: 然后
1: 查
0: 就是
1: 到。
0: 他这个加1万送这个装修这一块到底合不合算呀？他这一块你得看
1: 时
0: 他
1: 间
0: 们
1: 怎么
0: 跟
1: 样？
0: 哪个装修合作了。因为如果是海信自己的话，如果是单独弄的话，或者统一海信给你们弄的话，我觉得没啥问题。那如果找外国公司的话，你们可以落实一下。因为我看，前两天有个风月湾啊，风月湾交房之后也是弄的这种团
1: 海
0: 购的，
1: 信的一般也还可以吧，就目前海信的口碑
0: 海信
1: 各
0: 口
1: 方
0: 碑
1: 面
0: 没啥
1: 还
0: 问
1: 可
0: 题。
1: 以。
0: 对，就是看他找的
1: 海
0: 装修
1: 信
0: 公
1: 反
0: 司
1: 正
0: 怎么
1: 质量就
0: 样。
1: 是在这个即墨区这一块，你像九贤府啦这一块，还有它的一二三 在
0: 七海
1: 青
0: 信那一
1: 岛，
0: 块
1: 它的
0: 都
1: 口
0: 挺好的，
1: 碑对都挺好的，
0: 还，
1: 好
0: 对，
1: 不好，王先生啊？
0: 好，谢谢你哈，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啊，好，再见，
0: 好好，再见，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大家半点之后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我们马上半点了，大哥再说一下你的电话，
0: 我的电话是15966884755，15966884755，微信是同一个手机号，
1: 15966884755
0: 对。
1: 啊，好的。那我们马上半点了，一会儿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2: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啊！这里是崂山921安家青岛节目，我是高远。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新房板块的赵经理大个儿老师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跟我们来互动，大家随时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微信公众号的问题，他说市北有一个诺德逸安居啊、我看到的是网上推荐，我前几天去看了，好像没有网上说的那么便宜啊、这个盘是怎么个情况，大哥？
2: 这个诺德逸安居吧，其实它是这样，它前几年确实也比较贵，单价可能

0: 在28000到30000之间这个价
1: 嗯，
0: 格，但是诺德烟居它之前那个楼栋是1号楼、3号楼、5号楼，你应该是算的应该是这三个楼栋，
1: 嗯，嗯。
0: 这三个楼栋价格一直没调，因为现在吧，中铁建那边的一些销售团队已经撤了，现在是远洋来接手来卖这个房子，那他们就是把价格给调整了，但是他们调整的楼栋都是在2号楼和4号楼上，啊，所以135号楼的这个楼栋可能是你算的这个价格，啊，可能单价的话还是在26000-27000以上。但是你如果要去考虑2号楼跟4号楼的话，应该折扣能稍微再低一些啊。包括2号楼、4号楼现在位置也挺好，因为大家可能觉得2号楼第一前面有一个30多层的这种写字楼挡着，然后又靠着这个辽阳路，然后再就是4号楼的话靠着这个立交啥的。但是我觉得价格已经到这个位置了啊，大家可以如果因为这附近的房子，你像华润、润府、轻铁、安澜地，还有千云万里这几个房子。单价普遍都是在3万以上，那这个小区突然一下子给你蹦到个2万3、2万4，我觉着任何缺点吧，在价格面前是可以不值一提。而且现在很多系统窗啊，包括4层、5层窗也都出来了，包括那个写字楼，我前两天带客户去实地看了一下，那个2号楼前面那个写字楼很窄，可能就中午能挡一个写字楼1个半小时，不管是从一楼到23层以上吧，这些楼层都是能挡的啊，都是能挡这个挡光。但是上午下午你那全天6、7个小时采光，肯定是一点问题没有，
1: 影响不算太大。
0: 影响不算太大。
1: 另外，这位朋友，你可能在网上看吧，网上往往他们会把那个最低的那一套的价格给你拿出来说，是吧？说多少多少起，一般都是这样。
0: 可能你在网上看了2万2左右就能买到，但2万2你只能买到一个特别低的楼层，
1: 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通和乐章和中车这两个项目，我是上周刚去看的。这两个怎么选？这两个牌都比较火哈，最近
0: 对，通和乐章和中车这两个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在房产界的一个死对头吧，因为通和乐章之前卖的其实挺差的啊，当时毛坯的时候卖挺差的，当时差不多毛坯的话在2万左右
1: 他当
0: 啊，
1: 时卖的差的原因是什
0: 就
1: 么
0: 是
1: 呢？
0: 价格
1: 就是价格，
0: 啊，
1: 所以他后来还是，
0: 一个是价格，第二个吧就是他这个开发商只在青岛建过一次房子，叫通和启章，大家对后期的房子的一些
1: 有
0: 交付
1: 点，
0: 标准和品质有点担心，有点顾虑啊。那现在的话，其实通和乐章把中车顶的不大行了啊。通和乐章它转变了这个，其实还是以价格为主，价格就
1: 对，
0: 是王道
1: 是的，
0: 啊。现在同样的价格，之前毛坯，现在我给你做精装修，而且建筑面积给你做大了，价格没太有什么变动啊。所以说，而且这个通和乐章，它整个小区交付的一个品质，虽然开发商那边宣传的是4000-5000，但实际上可能反正2000-3000是有的。咱正常如果装修的
1: 就
0: 话，两三
1: 是，
0: 千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装修标准了。那边的家电家具啊，不是。除了家电家具之外啊，硬装包括厨房、卫生间那一套品牌都用的这种大品牌的，
1: 那这两个中车呢？中车现在是什么情况？
0: 中车的话，它其实没太动，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个国企啊，在青岛这边比较有钱，它拿地本来就是自己的地，没有什么
1: 没什么压力
0: 它也没什么开发贷啥的，对，但这个小区吧，它就是因为这个，所以说价格它没有什么太大变动，它不着急
1: 明
0: 啊。
1: 白。
0: 虽然说通和乐章它在那边卖得好，但是我这边我还是按部就
1: 我
0: 班
1: 依
0: 的
1: 然
0: 卖，
1: 岿然不动。
0: 对，
1: 那这我就说，单纯从品质上，方方面面啊，户型啊、园林呐、楼层的户型，这个整个楼的品质上来说的话，这两个哪个更好一点？
0: 因为我这两个项目去了很多次了，其实以我的个人看法来看，通和乐章的品质要高一些啊。通
1: 反
0: 和乐
1: 而是
0: 章，
1: 他的还更好。
0: 对，因为通和乐章，我觉得它是这样，它虽然没在青岛做好做很多房子，但是它想要的是用前期这些好房子来
1: 打口碑。
0: 对打口碑，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品牌给打出去。那这个小区它不光是园林绿化，不光是小区外立面，还有这个价格很美丽，但是现在这个整体的户型也很好，它房率能达到89%
1: 80多，
0: 左右吧。
1: 它的价格现在是多少？
0: 价格2万，
1: 两
0: 你像
1: 万。
0: 107的话就220到230，
1: 这两个也位置也很近，是吧？
0: 位置你开车过去3、5分钟
1: 3、5分钟，
0: 啊，就问题不大，
1: 也就是买这个的肯定会看它，买
0: 肯定
1: 它
0: 会
1: 的
0: 看，
1: 肯定也会看它，
0: 100%会看，但有，
1: 都是它。
0: 对，但是有些在可他可他可能看了这个片区来说，如果对这个城市界，因为这几个小区吧，城市界面确实都比较差一点，那比较挤。在老四方那个位置，大家可能如果能接受还好，不能如果不能接受的话，可能看完一个之后， 这个片区可能就 pass 掉了。
1: 这两个享受到的配套哪一个更便利一点？
0: 如果是单论配套的情况下，那肯定中车更便利。
1: 中车更便
0: 利，中车那边离着那个海源广场，包括那个
1: 嗯，
0: 唐秀会比较近。
1: 嗯，
0: 但就是中车它有好处是吧？是什么？它是把中车之前那个产业园那个园区啊，厂房全部给搬走了，里边东西全部给搬走了，把这种园区给作为给业主的这种私人会所，还有这种商铺啊、卖衣服啊、健身房呀、羽毛球啊，都给做里边了，就把这种东西全部重复利用，能更方便啊，在家里你出门走2步啊，就能有这种体验，挺
1: 现在
0: 好。
1: 比如说同样的价格，
0: 嗯，
1: 哪边能买到更大的面积呢？
0: 同样的价格。因为通和乐章那边在装修啊，所以说那边通和乐章107在装修的价格，实际上是和这
1: 中
0: 个
1: 车
0: 中车107的价格不会差太大，
1: 就是两边的价格同样差不多的话，通和乐章可能还是精
0: 性
1: 装
0: 价比
1: 修，
0: 会高一点
1: 你
0: 啊。
1: 可能更推荐中和乐章啊，通和乐章了。
0: 对，通和乐章可能相对这两个楼盘来说，比较推荐这个
1: 好的，
0: 啊。
1: 行，好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朋友们都可以加我这个微信，
1: 15966884755。
0: 对对对，
1: 这个大哥的电话还比较好记的，中间主要是6688。来，这位朋友说，青岛紫悦上府的新房怎么样？
0: 紫悦上府这个小区最近卖的挺好哈。新房的话怎么说呢？它除了产品，就是户型产品力稍微有一点点落后啊，因为它的房子是当时2021-22年的时候开始建
1: 的，很久了啊。
0: 对，它的产品力跟现在的产品肯定没法比。但是对于当时那个情况来说，其实已经算是非常高端了。这个小区用的是全铝板的这个外立面，加上公摊很小，纯这个合同上的公摊是19.5%。不像现在开发商可能拿着设备平台什么赠送才19%几。所以说这个小区的话，不管是在学区，还有位置上，还有配套上，还有这个房子上品质上都没问题，除了就是这个小区的这个户型产品设计有点落后，其他没啥问题。
1: 其他没问题，价格呢？
0: 价格你我入行可能得2020年那个时候了，当时卖的价格是在4万左右。那现在的话，最便宜的二楼哈28000多，然后好楼层像7、8楼、8、9楼这样的话就是3万。所以说相当于你这两年，便宜了，单价能便宜个10000块钱。
1: 哎呦，这位朋友，我不知道，一般问怎么样的，很多那个朋友都是买了。你这是想买还是你已经买了？他如果要买了，听你这么说，心里可能不得劲儿啊。你如果想买的话，现在买跟之前可能价格比较合适了。就综合来看，除了户型稍微有点落后，其他都没问题。
0: 它的装修标准也都很高，用的这些品牌各方面都很，而且现在还有。一般开发商其实精装修不给你打柜子，也不给你个冰箱，但这个开发商是柜子全给你做好了，你像3个卧室的柜子，加上这个门口的玄关柜，加上这个冰箱家电什么都给你弄好。
1: 享受的配套怎么样？
0: 配套可以说是在崂山区非常，它是在北村那边，北村早市。北村早市往北走个5-6分钟就能到他小区，
1: 周边配套很方便，生活很方便。
0: 齐鲁医院呀，包括这个北村市场、合肥路小学，还有地铁的话就是那个5号线，不过还没建好。这些基本上你走过去，用除了地铁最长10分钟之外，其他的基本上5-6分钟就能到，
1: 都步行可达。
0: 那个位置算是崂山区配套最核心的一个位置。
1: 好嘞，
0: 现在价格便宜，我觉得你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一块去看看。
1: 好嘞，行，这位朋友说在崂山区200万，我想买一个套三新房，能不能买到？
0: 200万套三新房能，还真能。这个崂山区。如果200万你要买二手房的话，现在其实也能买到一些，但是买到一些老房子啊，
1: 对，老房子了。
0: 但如果你要现在买新房的话，有两个选择哈，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是离着李沧在松林路那边比较近的一个，叫翡翠云城就在海洋大学对面。那个小区的话，现在107平的209万就能买，包括89的套二可能你不考虑啊，107的套三到118套三，205到240之间，这个价格都能买到套三双位的一个房子。然后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崂山上镜。因为翡翠云城那个位置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尴尬一点，它离着李沧比较近一些。
1: 对
0: 啊，可能你
1: 周边的配套也不太方便，
0: 差点意思啊，那边还没完全发展起来。那如果你们纠结这个配套跟位置的情况下，我觉得你们可以看看这个崂山上镜。上镜吧，它之前可能有争议的点，就是之前是人才公寓转到商品房的。但现在大家对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介意点。
1: 如果现房出来的话，我就去看就行了。
0: 对，去看就行了。你毕竟你自己出钱买，买或者不买都是你自己决定。
1: 对
0: 而且200万你要在这个宜家万象汇往北两个路口那边那个位置买新房，确实不好找。那现在118平的房子，基本上在215到230万之间这个价格。
1: 那如果像我，如果你听你这么介绍的话，如果是我，我肯定选择崂山上镜了。
0: 我个人也比较推荐
1: 崂山上
0: 镜，
1: 它周边又便利，面积还买得大。
0: 对，面积118平。
1: 你说那边翡翠云城能买到107平
0: 啊？
1: 对吧？
0: 翡翠云城那边118平，可能得240。
1: 那可能就是说那边的翡翠云城的品质各方面能好一点，是吧？
0: 翡翠云城，怎么说呢哈？它其实也没有降过价格。就是他一直保持这个价一直往外卖。然后你说品质他怎么说呢，就是也没有说太高的一个品质。他小区里边一共3栋楼。该有的东西吧也都有，但是小区体量太小了。那你综合性价比来看，我觉得崂山上镜
1: 更好。
0: 对
1: 吧？
0: 对，
1: 那刚好 刚好这两个是两个不一样的选择。你想安静一点，如果想往那边走一走，对吧？
0: 啊，
1: 就是翡翠云城。但是你想便利一点，那崂山上镜了。我估计你看了之后，我猜估计都。

0: 不会选老式上
1: 嗯，
0: 镜
1: 但
0: 吧？
1: 上镜咱该说不说，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户型，刚才跟那个北岳上府提的是一样，它户型设计的吧，它就是
0: 有点
1: 有一点点老房子的味道。
0: 啊，主要是哪方面不太好了？
1: 第一单阳台，那现在
0: 啊，
1: 都双阳台嘛，双阳
0: 对，
1: 台风缝的比较多。第二吧，就是这个不是落地窗啊，有很多可能女性客户可能比较喜欢，或者年轻人比较喜欢落地窗。
0: 对对
1: 那这种
0: 对，
1: 不是落地窗呢，你除非你去看看感觉怎么样，要不然你在网上听可能很难感受得到。
0: 好的，行，好嘞啊。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想随时联系大个儿的话啊，
1: 对，
0: 大家再记一下大个儿的电话吧啊。大个儿，你再说一下
1: 对，
0: 你的
1: 我
0: 电话。
1: 的电话是15966884755，15966884755。大家如果在像市内五区吧，啊，市南、崂山、李沧、市北，还有城阳那个位置，如果有想，包括西海岸其实也行啊，有想看新房的啊，你们可以随时找我啊，因为我也做房产做了很多年了，对这些新房的一些优缺点都很熟
0: 都
1: 悉，
0: 很了
1: 可
0: 解。
1: 以给我们客观的分析分析
0: 对对对，再有时候就是我们真的还不知道有一些。你像今天说的这个五山国际，你如果说我都比较关注房产了，可能你要是很久没有打听的话，你都不知道它现在是这样的了，是吧？
1: 对你可能觉着，你可能一开始觉
0: 早
1: 得
0: 就
1: 这
0: 把它 pass 掉了，
1: pass
0: 可
1: 掉
0: 能
1: 了，
0: 以前。
1: 对。但现在互联网时代，你真的是你 随便，
0: 是
1: 你只
0: 的。
1: 要关注一点点房产，你刷一刷就能看到。
0: 好的，行，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再次感谢大个儿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嗨，各位，我是维 C。2010年，许嵩写下了。打开了 OICQ 聊天记录，却停步在去年深秋，瞬间击中了无数90后的回忆。在 QQ 盛行的年代，头像变灰意味着对方下线或隐身，往往象征着关系的冷淡或终结。时代变了，但等待一个人回应的那份心情却从未改变。
2: 昨夜做了一个梦，梦里我们回到手牵着手。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2: FM 92.1. 感谢您锁定崂山921，我是小爱。放开是爱乐团在2006年发行的歌曲，制作人王超本想邀请方文山作词。但后来王超的好友文龙意外收到了放开的 demo， 因此产生了共鸣，灵思泉涌下用20分钟创作出了歌词。爱乐团想通过歌词告诉大家，过去只是历史，应该放下心态，迎接新的生活。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92.1
0: FM 92.1
4: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感谢您选择崂山921，我是大葱。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是电视剧《浪漫满屋》的片尾曲，整首歌以几乎清唱的人声为主线，钢琴伴奏寥寥数笔。莫文蔚用她低沉、沙哑而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将“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这句反复的口吻，唱出了千回百转的痛楚与依赖。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2: FM 92.1
0: belong to you.
4: 大家好，我是大田。其实都没有是杨宗纬的经典歌曲之一，东然的翻唱版本则多了一份清冷，钢琴声就像深夜的雨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关于失去的共鸣。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只要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1: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1: FM 九二点一。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

乐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自由音乐 Free Music 自在生活 Free Life FM 九二点一。
1: 嗨，各位，我是维 C。2010年，许嵩写下了打开了 OICQ， 聊天记录却停步在去年深秋，瞬间击中了无数90后的回忆。在 QQ 盛行的年代，头像变灰意味着对方下线或隐身，往往象征着关系的冷淡或终结。时代变了，但等待一个人回应的那份心情却从未改变。
2: 昨夜做了一个梦，梦里我们回到手牵着手。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

0: 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曾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
1: 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依然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大家可以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答题当中来啦。
3: 是的，我们还是一共有六道题目。如果说您坐在副驾或者是在后排的小伙伴，我们欢迎您拨打电话。如果是在开车的话，就先好好开车。毕竟行车路上安全第一。好了，电话已经给大家开通了，我们开始答题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请进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一号线，你好，下班好，刘美女，你好。
6: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今天很早啊。
6: 嗯。
2: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第一题，听题。
3: 第一题，请问欲速则不达是出自于哪部经典作品呢？
6: 孙子兵法。
3: 不是，一部特别经典的作品。
2: 欲速则不达
3: 叫做论语。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再见，
3: 拜
2: 拜。有很多事儿呢，还是得一步一步来，
3: 快，不能急于求成。
2: 你都没学会走了，你就想飞了，你就想跑了，你就想跳了，
3: 那可不能够。
2: 腿都得打断。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的大卤蛋。
3: 你好。
7: 你好，大葱，下班好。
3: 卤蛋今天也蛮早的。
7: 最近都挺早。
3: 下班早。好吧，来了。
2: 好，来，请听好。第一题，请问都江堰是谁修建的水利工程？
7: 李冰。
2: 就他一个人。
7: 李冰父子。
2: 李冰父子，没错。
3: 第二题，以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命名的城市是哪个国家北部地区的首府及主要港口呀？哪个国家？
7: 哪个国家？
2: 哪个？想到了吗？
3: 很难，很偏南的一个国家，是澳大利亚。
7: 澳大利亚。
3: 好吧，
2: 好，
3: 拜拜，
2: 再见，拜拜。这欲速则不达，想要煮卤蛋呢，也得好好的煮一会儿，
3: 不能着急，得腌入味儿。
2: 是，主要是你得先把它从热水里面拿出来，再用个小勺子啊，多敲几下，这样呢，它在卤蛋的时候呢，才能腌进去有味道。
3: 哎呀，
2: 而且它才有那种特别漂亮的蛋
3: 花纹蛋纹。哎呀，对，人家青花瓷，这叫什么
2: 青花
3: 蛋。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三
2: 号
3: 线徐美女，下班好。
8: 你好。
3: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第一题，请问我国火车票上呀，通常用哪个字母表示特别快速列车？

0: T
1: 哎，对。
2: 好，第二题，请听好，请问秦始皇兵马俑，它是秦始皇的什么呢？
0: 陪葬品。
2: 哎，陪葬品吗？
1: 品吗？是
2: 秦始皇兵马俑，
1: 是他的
0: 陪葬俑，
2: 陪葬坑，
1: 坑，
2: 太多了，
1: 是个坑，
2: 很多很多啊。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一
2: 号线，
1: 小
2: 狼好，
3: 下班好，
1: 你好，你好，
2: 你好，下班快乐啊！准备好了吗？
3: 好，
2: 好，来开始第一题。
1: 第一题，请问李少红导演的新版《红楼梦》里面，晴雯的扮演者是谁啊？
3: 李沁。
2: 李沁，
1: 确定吗？李少红导演的那一版
3: 啊？李少红啊？
1: 对，也是两个字儿，
3: 杨幂。
1: 对，杨幂是对的。
2: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第二题，请问本初子午线是多少度的经线呢？
3: 本初子午线20度。
2: 20度，
1: 确定吗？
4: 啊哦，
3: 0度。
2: 对呀，是0度经线啊。好了，再见，
1: 拜拜，
3: 拜拜，
2: 拜拜。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我们在上周啊，我们在这周的时候呢，周一周二呢，也给大家推荐和宣传了我们的报名六一的活动。如果各位家长朋友们还记得，那么赶紧回复六一，给自己的小朋友安排上。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的报名，报名今天就截止了。
1: 这次六一呢，我们来到的是华东百丽酒庄，会有一个露营。然后呢，这次的活动是好吃好玩还长知识。白天呢，上午的时候，我们特别邀请了芬兰自然教育的老师，来让我们的孩子们去亲手制作一些关于植物的摇铃，因为它那个
2: 还挺好玩的。
1: 酒庄特别特别大，植物种类也特别特别多。
2: 是的，然后有很多报名的朋友问哈，说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找我们的二维码，你回复六一。之后你看一下第二张图，上面就有一个我们报名成功的二维码，直接在那个里面加入微信群聊，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群里面说，然后有什么通知我们也会在群里面通知啊，大家关注一下。再次提醒各位，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六一，5月31号，给孩子一个快乐的六一。
5: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1: 张美女，你好。
2: 你好。
6: 你好，下班好。
1: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的，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指南针永远指向的是哪个方向呢？
6: 北方。
2: 北方，不对呀。
4: 啊哦。
2: 正确答案呢？因为它地磁南北极与地理的南北极不重合，所以呢，它是存在偏角的啊。好了，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
1: 线，
2: 返璞归真。
7: 喂，主持人，下班好。
1: 下班好。
2: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好，来，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被誉为数学界皇冠上的明珠是什么猜想啊？
7: 哥德巴赫猜想。
1: 对。
2: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为叶片输送水分和养分的是什么呀？
7: 导管。
2: 不是。
7: 那个
4: 啊哦，
2: 它相当于植物的血管，它叫什么？
7: 对，什么是忘了
2: 它叫叶脉。
1: 叶
7: 脉。
4: 错了。
2: 好了，再见，
1: 拜拜，
2: 拜拜。一号线，您好，
1: 张美女，下班好。
8: 喂，你好。
1: 哎，
2: 把扩音关了好吗？谢谢。
8: 我没开呀。
1: 哦，手机要拿近
2: 一点。你是小朋友吗？
8: 我不是，我成年。
2: 那你电话拿近一点啊！不要，你是开录音功能还是什么？是吗？
8: 哦，有录音功能，现在关了。
2: 啊，你把它关一下，不然的话，我们这个声音是不正常的啊。
1: 好啦。
2: 好，
1: 好嘞。第一题，请问孙武。

0: 空的金箍棒呢，又被称为叫定海神针。
1: 嗯，
0: 其中的海是指我国的哪个海呀？
1: 定的什么海？
0: 什么？
2: 东海。
0: 哎，第二题。
1: 第二题，请问人体最坚硬的部位是什么呀？
2: 最什么的部位？
1: 最坚硬、最硬的。
2: 牙，头骨。
1: 是什么？
2: 头骨。
1: 不是，
0: 不是，
1: 是牙釉质。
0: 嗯，
1: 它的硬度远远超过人体的骨骼啊！再见，拜
0: 拜。
1: 我们再次提醒各位，请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正常交流，我都听不清楚他的答案。
0: 确实，我也听不清楚，头骨就没听清楚。
1: 好了，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0: 你好，二号线的杨美女。
1: 你好，
3: 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
1: 嗯，你好，杨美女好，来吧，准备第一题，请听题。
0: 第一题，请问曾被称为北方香港的是辽宁省的哪座城市啊？
3: 大连。
0: 嗯。
1: 好，第二题，请问燃烧一定需要氧气的参与，对吗？
3: 对。
0: 对不对？
1: 不对啊。部分的物质呢可以在氯气当中或者是其他的气体当中燃烧，是不需要氧气的啊。再见、
0: 嗯、
1: 拜
0: 拜。好
1: 了，
0: 今天我们在后台呢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的老朋友了，是来自于诺森的优美乐的益生菌。如果说你经常会遇到早上起来比如说嘴巴有异味，说话比较尴尬，或者常年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会吃外卖，胃部会有一些难受，你都可以来试一下这款益生菌。这益生菌呢是思联康专门为胃部设计的一款益生菌。它为什么叫优美乐呢？是因为它是一款可以预防幽门螺旋杆菌的威胁。
1: 嗯，是的，我们要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哈，幽门螺旋杆菌这个小毛病啊，它已经特别影响国人的生活了。全国每两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有胃菌的困扰。
0: 嗯，
1: 比如说您的腹部会隐隐的作痛，口腔会有异味，烧心反酸，食欲不佳，饭后胀痛，打嗝胀气，这些很有可能都是胃部疾病的问题。所以呢，如果您需要购买益生菌，一定要选择它的含量特别高的益生菌。我们的这款优美乐就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代表，因为它的活菌的单条出厂时检测的活菌数超过1200亿。
0: 哦，
1: 因为有这么多，所以你吃到体内，因为我们都知道身体会消化嘛、
0: 嗯、
1: 消化一部分以后呢，它就会真正的进入到你的体内。你看那个市面上有很便宜的益生菌，几十亿几百亿的那种，
0: 不管用，
1: 它都不到你的胃里就被消化了，
0: 就被消化了。对，
1: 所以你吃那个是完全没有用的，你不如不吃。
0: 嗯、
1: 啊，所以要吃就选择最好的。而且你像我妈妈啊，因为前段时间我特意让我爸妈去年就体检，
0: 体检啊、
1: 哦，然后我妈妈就发现她有幽门螺旋杆菌。
0: 哦，
1: 而且你知道这个就有多么可怕吗？因为一人得忧，全家得。
0: 对，
1: 它就会影响我爸爸和我。
0: 没错，因为你们吃饭就共用一些餐具啊，就很容易传染。
1: 是
0: 就是幽门螺旋杆菌看似是一个不怎么起眼的一个小毛病，但是它会一直纠缠你、
1: 嗯、
0: 就很讨厌。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呢嗯，还好我去检查了，我爸爸也检查了，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年在一起待在一块的时间也不长，
0: 也不多。对，所以平时还是要预防的。
1: 是的，但像你们每天都跟父母一起用餐的，您一旦是有这个问题的话，就很容易全家都有了啊。
0: 嗯，
1: 所以这个会一直困扰你们全家的一个问题。来吧，我们今天的价格说一下。
0: 价格呢是78块钱一盒，但是我推荐大家去买156元三盒，因为三盒是一个周期嘛。
1: 嗯、
0: 然后呢还有468元十盒。如果你是重度就是胃部有疾病或者胃不舒服的朋友，
1: 嗯、
0: 你可以去买468元十盒，因为这个东西一定是坚持吃才有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关注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两个字“养胃”，养胃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1: 嗯。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1: 来吧，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三号线的卢先生。
6: 喂，
0: 你
6: 好，你
0: 好，你好，哎，卢先生，
6: 你好，
0: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的。第一题，请问啊，这个动物呢是我国的一级保护动物，并且呀、啊，它与一款奶糖同名，它是哪一种动物呢？
6: 金丝猴。
0: 对，金丝猴。
1: 第二题，请问霜降之后气温就会明显的下降，对吗？
6: 是的。
1: 没错，是的。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6: 继续。
1: 来，加油，第三题，18.88元，请听好。
0: 第三题，请问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是西藏的哪个县呀？
6: 扎德。
5: 啊哦，
0: 不是，正确答案是叫墨脱县。
6: 哦，墨脱，对，墨脱最难
0: 的。是的。
6: 好嘞，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拜拜。
6: 拜拜，
1: 拜拜，
6: 拜拜。
1: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0: 冯先生，你好。
7: 下班好，伟超大聪。
0: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俄罗斯的法定货币单位是什么呀？
7: 卢布。
0: 嗯。
1: 电话声音大一点好吗？
7: 好的。
0: 好，来第二题，请听题。
1: 第二题，请问病毒拥有完整的细胞结构，它呢必须寄生在活体的细胞当中才能够存活繁殖，对吗？
7: 不对。
1: 不对，为什么不对？
7: 第一句错了吧。
1: 第一句错了。对，因为病毒它是没有细胞结构的。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7: 不继续了，先拿个红包吧。
0: 可以可以，那赶快去领吧。
7: 好的，谢谢。
0: 好，拜拜。
1: 下次打电话，如果您再开着这个扩音都听不清楚您的这个电话，您可能就要换一个
0: 设备
1: 信号好一点的地方
0: 啊，
1: 或者是您是停车场还是什么地方还是什么吗？
7: 对，在停车场
1: 啊。对，这个信号有屏蔽，
0: 朦朦胧胧的感觉。
7: 好的，那我下次注意，
1: 就不要在停车场打电话啊。
7: 好的，好的，
1: 嗯、拜拜。
4: 88.99.921，
5: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二号线44号群，绵绵的糖。你好、
3: 啊，主持人好，主持人好，
0: 你好，怎么紧张了呢？
3: 有点
0: 别紧张，别紧张，来吧。嗯、第一题，请问铁道部规定，2012年国庆、中秋双节火车票可以提前多少天购买啊？
3: 14天。
0: 确定吗？
1: 12年的时候。
0: 嗯，12年的时候。
1: 谁能记得12年？
3: 啊，12年。
0: 但你这答案比较接近了。
3: 哦、
0: 正确答案是12天。
3: 错了，现在是14天是吧？
0: 嗯，对，12年的时候是12天。好的，拜拜。
3: 好的，再见。
1: 好，再见，拜拜。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下一位喽。
0: 你好，3号线的任先生。
1: 嗯，你好。
8: 伟超大众，下午好。
0: 下班好。
8: 嗯，下班好。
1: 来，任先生，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描写的景物是什么？
8: 梨树。
1: 梨树。
0: 不是。
5: 啊哦。
1: 胡说八道。
0: 它是借
1: 描写的雪。
0: 对，是雪，大雪、白雪。
1: 哎，它是以梨花来比喻大雪啊。千树万树梨花开，它实际上没有一朵梨花哈。
8: 好的，
0: 学到了啊，长知识了、嗯、拜拜。
8: 长知识，拜拜。
1: 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你好。
0: 60号请平凡。
1: 嗯，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主持人。
1: 嗯。
0: 来。
1: 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在地理上，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最短海上航线是穿越了哪片海域？
9: 北冰洋。
0: 海域不是。
1: 正确答案是
0: 德雷克海峡。
1: 嗯，拜拜、
9: 哦、
0: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2号线吉隆。
10: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来，第一题，听题。四书当中啊，专门讲述修身做人准则的是什么呀？
10: 中庸。
1: 中庸不对。
10: 论语
1: 不对。
10: 大学、中庸、孟子。
1: 正确答案是大学。
0: 大学、嗯、全都蒙了一遍。除了大学。
1: 好，
0: 拜
1: 拜。
0: 拜拜。
9: 好，再见。
1: 大学核心讲的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
0: 哦、
1: 人生大道理。
0: 另外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青岛山姆开业啦！山姆好物呢，也是推荐了冯氏 Wink 的双功能蓝帽磷虾油，来自于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的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但是要注意啊，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所以不能代替药物进行治疗。
1: 好了，来吧，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下一位，您好，二号线，你好，
0: 赵美女，
11: 你好，那个微超大葱，
0: 你好，你好，
1: 哎，赵美女好，来吧，赵美女，第一题听题了，请问《鲁滨逊漂流记》它的作者是哪个国家的人呢？
11: 英国，
1: 哎，英国，没错。
0: 第二题，请问成语信口雌黄，这个雌黄是在古代常用来指代是什么物品呀？
1: 信口雌黄
11: 物品
1: 啊，什么东西啊？
0: 对，在古代呢，它是被用来就是当那个涂改液，涂改字迹的颜料，有点像现在的那种修正液呀、修正贴啊，就这种东西。
1: 哦，
0: 古代是用来干这个，
1: 古代就有这个了
0: 啊，多先进啊。
1: 好了，拜拜
0: 拜拜。
1: 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是不允许我们用涂改液的，就反正我不知道，我所经过的初中和高中我们老师都不允许。
0: 哎，我们好像是可以的，
1: 我们老师说不行，
0: 但是你不可以用那个修正贴，因为就是它就是把你的字给盖住
1: 啊，
0: 有时候分卷子很容易就把那个贴再给你撕下来，你就白改了。
1: 我们老师说不行不行，他讨厌那个味道。
0: 哦，讨厌这个味道。但后来都出了那种可以擦掉的签字笔、
1: 那也不行，老师说那个字会消掉，要求很严。
0: 老师要求挺真挺严哈。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十四号群开心拌饭，你好。
12: 你好。
1: 你好你好，您是
0: 新朋友，
1: 从事拌饭工作，
0: 爱拌饭，
1: 开了家
0: 拌
1: 饭店，是吗？
12: 没有，喜欢开心。
0: 哦，喜欢开心，
1: 纯粹的开心啊！
0: 开心拌饭吃，挺好，
1: 挺好，
0: 把开心吃进去。
1: 我以为开了一家店叫开心拌饭呢。好嘞，来听题。被称为诗圣的唐代诗人是谁？
12: 杜甫。
1: 杜甫，没错。
0: 第二题，在我国的五岳中，西岳是哪一座山啊？
12: 西岳，
0: 西
12: 岳衡山
0: 啊，
12: 西岳华山，
0: 对呀、是华山。
1: 好，再见，
0: 拜拜，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76号群小饼干，你好，
0: 饼干，
13: 主持人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来，小饼干，加油，第一题。
0: 小宝宝好可爱，来吧。
13: 你好啊。
0: 第一题，请问提出相对论的科学家是谁啊？
13: 爱因斯坦。
0: 哎，对。
1: 第二题，鲁迅先生的唯一一部回忆性散文集是什么？
13: 朝花夕拾。
1: 朝花夕拾，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13: 先不继续了。
1: 好的，那恭喜得到红包，红包金额是
0: 6.66元。
1: 知道怎么领吗？
13: 知道。
0: 好的，
13: 谢谢，
0: 赶紧去填写吧。
1: 再见，
0: 拜拜，
13: 再见，拜拜，
1: 拜拜。好了，朋友们，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您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参与节目，一会儿见。
14: 你的味道 ，Your interest， 你的内心 ，Your heart， 你的自己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15: Your love，
14: FM 92.1
15: belong to you。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

0: 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崂山九二幺，这里是 Bravo
3: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啊。那我看有很多的小伙伴呢也在打电话参加了，那还是要再次的提醒你们，不要开扩音，
3: 不要开蓝牙，
2: 不要戴耳机。
3: 是的，如果你在开车就不要打电话，
2: 你安全第一位哈。好好的注意自己的安全，保证自己安全之后再来参加节目吧。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今天第一位，这个时段的第一位朋友，杨美女，你好。
6: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在哪里？
6: 在路边。
2: 在路边听到。
3: 回家的路边。
2: 怎么还有电动车的声音？还有按喇叭？
3: 我听到喇叭声了。
6: 哎呀，在一个靠近菜市场的路边。
3: 哦，怪不得。
2: 高级菜市场的路边。
3: 靠近菜市场的路边，没关系吧？你的耳朵。
2: 我是高级菜市场啊。
3: 上年纪了，理解一下伟超。
2: 来第一题。
6: 哎呀，伟超很年轻。哎呀。
2: 不年轻，不年轻，老了，老了
6: 啊！永远是八，
3: 永远是八，永远是一枝花。
2: 不行，不行，不行，这样的谎言欺骗不了太久了，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
3: 暴露馅儿了哈。
2: 比如说，现在那个手机的字儿已经越来越大了，
3: 真的假的
2: 啊？
3: 这么夸张啊？
2: 然后还有就是。
3: 今天我跟伟超录视频，我说咱们俩看提词器吧，伟超说我看不清楚，我说我600多的近视眼都能看清楚。哎，哇塞，伟超的那个字体真的放大了一倍，好恐怖。我不会到你这个年纪也会这样吧？
2: 应该可
3: 能吧，应该不会的。好了，答题啦。第一题，请问比喻啊，指着这个人，实际上呢是骂的那个人，这是36计中的哪一计啊？
6: 围魏救赵。
3: 不是，
6: 指桑骂槐。
3: 哎，对呀，指桑骂槐嘛。好吧，
6: 你说气。
2: 好，再见，
3: 拜
2: 拜，
6: 拜拜。
2: 啊，我刚刚看到有个朋友给我发消息啊，说在杭州居然听到你的声音，哎，说哇，我们居然还有杭州的听众啊。
3: 哦，拿手机听的是不是？
2: 不，他坐的是杭州的网约车，然后网约车
3: 的司机在听我们节目，网约
2: 车上在听，
3: 那就是喜马拉雅
2: 啊！你好好表现一下，你以后是享誉全国的大主播。
3: 好的，昨天还有北京的朋友，我都听到了。
2: 那北京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又不是你的粉丝。
3: 昨天我不是接电话吗？啊、然后那个北京的那个
2: 大爷
3: 听，对，那个爷爷打进来之后跟我唠了2分钟，我当时想，哎呀，不能再唠了，占线了。但是就是北京人那种热情，你就是挡不住，
2: 很热情，
3: 真的就是。把我说的不好意思了，给我夸的。哎呀，具体夸的什么就不说
2: 了。以后好好表现哈。
3: 好，来吧，二号线刘先生，你好。
2: 来，你好。
7: 哎，维超大聪，你们好。
2: 你这声音我们就要。
3: 好小好小的声音。
2: 我们就换个人聊他了。
7: 不至于吧。
2: 啊，再见啊，拜拜。
3: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8: 啊，你好。
3: 你好。
8: 你
3: 的声音，好，可以。
2: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有一个寓言故事叫《刻舟求剑》，它呢是出自于哪部典籍当中？
8: 《刻舟求剑》是指那个，《吕氏春秋》。
3: 哎，是的，《
2: 吕氏春秋》啊。但是时间
3: 到
2: 了啊，再见，拜拜，
3: 拜拜。
2: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一号线，你好，下班好，黄美女好。
9: 哎，主持人好。
3: 你好，免提关掉了吗？
2: 我们导播已经切出去了啊。
3: 哦，好吧，对，大家打进来一定要关掉免提，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关掉免提。
2: 对，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难啊，大家简单的操作一下，
3: 配合一下。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3: 王先生，
10: 你好。
3: 哎呀，非常清楚。
10: 下午好。
3: 你好，你好，
2: 你好，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2: 好嘞，加油！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作者是哪位初唐诗人？
10: 海内
2: 存知己，
10: 王维。
2: 王，
3: 姓王，但不是维。
2: 是
3: 博，王博，
10: 王博，王博，
3: 是的，
10: 哦，
2: 拜拜，
3: 拜拜，
10: 拜拜。
2: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外地朋友记得加拨05732啊。
0: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3: 今天呢，在后台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一款特别好用的益生菌，是来自于优美乐的益生菌。如果说你早起会有口臭异味的问题困扰，或者说你常年吃外卖胃部会比较难受，再或者说生活不规律啊，或者说经常要不然上很多，要不然就上不出来，这其实都是你的胃在对你发出一些警告。
2: 对，肠胃肠胃嘛，都连在一块儿
3: 的，
2: 啊，好了，那各位如果想要购买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优美乐益生菌，从这个名字您就能知道跟幽门螺旋杆菌有关系啊。
3: 是的，
2: 如果您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回复
3: 养胃
2: 两个
3: 字就可以购买了。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呢是78元一盒，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去买一盒，因为三盒是一个周期，三盒的价钱呢是156元，也是更划算。如果说您的胃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那我们建议您拍468元十盒，这样的话胃部问题会有一个比较长久的改善。而且呢，我们这款四联康的益生菌，它是有四层微囊的包裹技术，耐胃酸、耐胆盐、强定植，而且呢它主要是有三个功能。首先第一步是清除你胃部的有害菌，它可以自己去识别，然后帮助你排出体外。第二呢，它是可以调理你肠道菌群的平衡，每一条益生菌我们就做到了有1200亿的活菌。
2: 的，
3: 因为大家知道补充益生菌一定要达到一定的量才有用，不然你就吃了就白吃。
2: 而且里面呢是一些传统的膳食配方，比如说猴头菇啊、山药啊、大豆蛋白啊、鸡内金啊、茯苓啊、山楂啊这些，所以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可以放心吃的啊。好了，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
3: 养胃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欢迎下一位，来，你好，三号线，下班快乐，
3: 刚哥。
10: Hello， 吴一超，大松好。
3: 你好，你好，下班快乐。
2: 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雷雨》是谁的作品？
10: 曹禺。
2: 曹禺，没错。
3: 第二题，请问，被誉为奥地利的第二国歌的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哪部作品呀？
10: 蓝色多瑙河。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3: 继续吗？
10: 不继续了。
3: 好吧，那就去领红包吧。
2: 啊，每次都多余一问。
3: 每次都六块零八六吗？
10: 昨天冲没冲完，没冲上。
3: 今
10: 天低调的吧，好吧。
2: 好，再见，
3: 拜拜。
2: 拜拜。继续，欢迎下一位。来，你好，一号线段先生，下班好。
11: 下班好，你好。
2: 哎，
3: 你
2: 好，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2: 好的，加油。第一题，听题啊。传说当中创造文字的上古人物是谁啊？
11: 大禹。
2: 大禹，他不是治水吗？他怎么创造文字？
3: 正确答案是
2: 边管那个水，修理那个河道的时候，
3: 还得边写字儿。
2: 哎，在河道里面写汉字儿，
3: 太刻苦了，有点儿。
2: 正确答案呢是仓颉啊。
5: 错了，错了，错了。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二号线，下班好，
3: 陶先生。
12: 两位好。
3: 你好，你好，
2: 怎么带波浪啊？这个声儿啊。
3: 对。
12: 啊，没有吧。
3: 哦，现在好了，第一声是带着波进来的，啊，波进来的。好，
2: 第一题，听题。在仓颉造字之前，人们是怎么来记录事情的呢？
12: 应该是用那个绳子吧，结绳那个。
2: 对，叫结绳记事。
3: 第二题，请问美国的哪座城市被称作凤凰城啊？
12: 那个应该是叫
2: 什么？
3: 叫什么？不是，不是，正确答案叫菲尼克斯。
5: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拜拜。
12: 拜拜。
2: 来，继续欢迎三号线75号群李先生，你好，下班快乐。
13: 大家好，伟超维 C， 伟超大葱。
3: 你好，你好。
2: 没事，
3: 都一样。
2: 好了，准备好了吗？
13: 好了。
2: 好，加油！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在明朝当中，郑和他几次下西洋啊？
13: 七次。
2: 七次，没错。
3: 第二题，请问被誉为茶叶百科全书的《茶经》，这个《茶经》的作者是谁啊？
13: 那个沈括？
3: 不是，
13: 不知道。
3: 写茶的，正确答案是陆羽。
5: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吧，感谢参与，拜拜，
13: 拜拜。
3: 好，我们请您下一位一号线五号群的董美女。
14: 好，伟超大葱，下班好。
3: 下班好，下班了吗？
14: 啊，下班了。
3: 下班了，好的，来。第一题，请问在四川广汉的南兴镇啊，也是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遗址是什么东西啊？
14: 三星堆。
3: 嗯，三星堆。
2: 第二题，请问在北宋时期，谁主持变法，试图挽救王朝统治的危机啊？
14: 北宋啊，那个
3: 谁呀、啊？
14: 哦，
3: 嗯，急死了，是谁？
2: 在挽救了那个危机，是王安石啊，王安石变法，
14: 对对对，
3: 王安石，好吧，
2: 好，拜拜，
3: 拜拜，
2: 来继续下一位，您好，
3: 二
2: 号
3: 线陈先生，下班
2: 好，
15: 你好，你好，伟超大葱，
3: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15: 好了，好了，
2: 来第一题，请问距今约70到20万年，生活在北京周口店的古人类是什么人呢？
15: 山顶洞人。
2: 山顶洞人不对。
15: 北京人。
2: 对
3: 呀、
2: 就
3: 是
2: 北
3: 京
2: 人。第二题。
15: 谢谢啊，谢谢。
3: 第二题，在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唐伯虎说呀、别人笑我太疯癫、下一句是什么？
15: 我叫他人看不穿。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15: 我对象说让我好了，不继续了。
2: 哦，这么听对象的话。
3: 对象话。
15: 难得打进去，难得得一次红包，
3: 可以可以，
15: 谢谢。
3: 那完了，你的私房钱被发现了？
15: 没有，都得上交。
2: 啊，这六块六也得上交啊！
3: 上交，
15: 很惨的。
3: 哎，对，
2: 到底婚姻带给了男人什么？
15: 都懂的，
3: 懂的都懂。好吧，那你去
2: 不懂不懂，
3: 快去领吧。
15: 好，谢谢谢谢。
3: 嗯，拜拜，
15: 拜拜，
2: 拜拜。好惨啊。
3: 嗯，哎呀，被发现了以后得偷偷打电话，
2: 还以为这个钱是自己的，
3: 结果还是要交出去。
2: 我一直以为很多男人每次答了两道题以后就不答了，怎么叫他答第三题他都不答，是因为他赚六块六不容易，
3: 不容易哈。
2: 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六块六也
3: 得不
2: 到。
3: 太不容易，
2: 太惨了。
3: 嗯，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的粤海家人，你好。
16: 大葱，伟超好。
3: 你好你好。
2: 于海家人，你老公有没有这个零花钱支配权或者是什么，
3: 会不会给他一些让他得零花钱的，
2: 或者就你们俩钱谁管吧？
16: 他的余额应该不会超过那个个位十位，对吧？
2: 婚姻到底带给了

0: 他也是牛马，
1: 更苛刻了。
2: 他的那个他单位应该有。
1: 越野家人说我给他充带着就好，不用买
0: 啊。就单位有饭卡，就是平时买东西就用饭卡里的钱是吧？
2: 不是，他那个地边他们那儿应该
0: 有免费的
2: 咖啡呀什么，对，有咖啡，有一些茶歇什么的就够了。
1: 哦，那还是很好的哈。
0: 他回到家里的路上不能买包辣条。
2: 也可以减减肥的其实。
1: 好吧好吧好吧，
0: 你就不能就让他常年保持就是两位数，不要个位数，个位数太丢人了啦。就你能不能多给他点呢？
1: 宽泛一下，
0: 就是你可以控制在100块钱以内，我觉得可以。那你个位数太苛刻了。
2: 哦，我考虑一下。
1: 嗯，考虑一下，考虑一
0: 下。这还得考虑一下。哇，我的天，
1: 回去采纳一下我们的意见。
0: 男人们，对不起，我想帮你们说点话，但是女人不接受。
1: 好吧，答题吧。
2: 好嘞。
1: 第一题，请问知识就是力量，这是谁的名言啊？
2: 培根。
0: 来，第二题，请听好。元朝专门管理西藏地区事务的中央机构是什么？
2: 什么司？什么社长？
0: 西藏，西藏，西藏，
2: 藏什么司？什么？西藏叫什么？
1: 也不是什么司，也不是什么藏。
0: 叫宣政院啊。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对，宣政院的设立呢，标志着西藏正式的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版图。
1: 哦，
0: 啊，拜拜
1: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你好。
1: 梁先生
0: 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0: 嗯，你有钱吗？
1: 上来就问人家这么没有边界感的问题，
0: 我就想问问，
1: 好奇哈。
0: 嗯，你有钱吗？
4: 我得给那个男性朋友说句话
0: 啊，
4: 男性朋友也是牛马，也得需要钱。
0: 对，
1: 是吗？我来，我们为大家发声，好吧？
0: 所以你有钱吗？
4: 我有两位数。
0: 有两位数啊？
1: 人都说了这句话了，肯定是多少有点儿，你知道吧？
0: 还有两位数，
1: 但是还不够，我还得多点儿，努力到三位数。
0: 哎，你就是梦想的金额是多少钱？
4: 我想的时候是，需要多少需要多少花多少。
0: 哦，那你这个这是
1: 有点
0: 痴心妄想了，
1: 有点难。
0: 这有点痴心妄想。你就是你觉得你老婆给你多少钱，你就会很满意了？
4: 给我三位数吧。
0: 三位数。
1: 你看，其实也是很好满足的。嗯，
0: 原来男人100块钱就能打发。
1: 我们为大家发声，好吧？我们为大家发声。
0: 921致力于这个城市的美好。
1: 嗯，
0: 愿城市当中的每一个男人都有
1: 足够的零花钱。都有足够的这个财务掌控权。好吧，来答题。第一题，请问在田径比赛中呢，投掷项目有四项，分别是铅球、铁饼、链球，还有一个是什么？
4: 还有那个什么标，飞标。
1: 飞镖是什么标？但不是飞镖，它叫什么？它叫标枪。
3: 错了，
4: 叫标枪。
0: 好，再见。
1: 很遗憾，
0: 拜拜，
1: 没拿到，拜拜。
0: 我决定了，从此以后呢，所有的男性听众打进电话来呢，我要更加的
1: 宽容一点，是吧？
0: 嗯。
1: 但是有没有用啊？有的人宽容了，但是还是最后不在自己手里。
0: 我先问一下，钱到的时候，是归
1: 谁手里？哦，你把控一下这个题目
0: 啊。行，我
1: 尽力一下哈。
0: 哎，我现在就豁然开朗，我一切我都懂了啊。来，黄先生您好。
5: 你好。
0: 你好黄先生。好，黄先生你有钱吗？
5: 多少钱就看这次答题了。
1: 哎呀，
0: 是不是平时你一般你就都没有吗？
1: 也够生活支出。但是
5: 对对对，
1: 添一点自己的爱好或者自己的物品，
0: 就是你得到了这个红包，会告诉你老婆吗？
5: 会，一定会。
0: 啊，那如果不告诉他会怎么样？
1: 万一被听到，那不就很尴尬吗？
5: 那要看得多少了呀。
0: 就如果假设6.6嘛，
5: 6.6，我觉得还是有支配权的吧。
0: 哦。但是他说的不是很自信，他说我觉得还是有值。就是不是就沿着6.6肯定就自己。懂
1: 试试吧，懂。
0: 加油啊。第一题，请问楚汉之争当中项羽兵败自刎的地点是哪里？
5: 太下。
0: 是地点是哪里？
5: 乌江。
0: 哎。

0: 乌江，
1: 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请问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中，官人是对什么身份的人称呼？官人是对什么身份的人的称呼啊？
1: 官人，
2: 官人，对，他称呼谁？
3: 老公啊。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恭喜你，
1: 你看
2: 得到了零花钱。
1: 你现在比秦老师那个32.6%的男人更有钱了。
2: 希望你的媳妇儿没有在听节目，这样你就可以收入囊中了。
1: 你马上要突破一位数，你如果继续的话，您将得到的是2位数。
2: 位数，
1: 我的天。
3: 那继续吧，继续吧，
2: 继续。
1: 但是答错了，你刚刚就是能囊收入囊中的，
2: 行了，
1: 收入囊中的钱都没有了，
2: 失之交臂了就。
1: 你
2: 想好、啊、
1: 你谨慎一点选择。
3: 继续，没事，来吧。
2: 好，
1: 没钱了很难受的那个日子
2: 不好过的。
1: 你想想那无数的黑夜里。啊，
2: 继续吗？
3: 继续，继续，来吧。
2: 好，第三题，请问在电影《东成西就》中，黄药师和小师妹她合练的剑法叫什么名字？
3: 情意绵绵剑。
2: 不是。
3: 眉来眼去剑。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恭喜你打败了青岛56.7%的男人。
2: 继续吗？你已经两位数了。
3: 来吧，继续。
1: 38.88%。
3: 真
2: 的吗？
3: 可以，真的真的，来吧。
2: 答错了就没有了啊。
1: 怎么的，你是想傲视群雄在青岛称王称霸？
2: 想要做青岛是零花钱
1: 最多
2: 的男
1: 人。
3: 行。
2: 可以啊，好。
3: 在你们这个一声声的这个迷失的问我也是。
2: 好，来第三题。
1: 好，来，接下来第三题，请听好，请问标准的围，哎，不对，这是第四题。
2: 第四题，第四题。
1: 标准的围棋棋盘一共有多少条横线和竖线？
3: 32。
1: 32，确定吗？
4: 哦，
3: 确定啊。
1: 不改了。
3: 不改了。
1: 真的不改。
3: 不改了，错就错了吧，这我也不知道，蒙一个。
2: 正确答案是。
1: 这一错花了38块多钱。
2: 有点奢侈。
3: 没事没事，
2: 赔了，
3: 没事没事，不要紧。
1: 正确答案19条横线和19条竖线。
2: 嗯，
3: 是吧？
1: 19×19，棋盘一共是361个交叉点。
2: 这题目你一定会非常的记忆犹新。
1: 今天晚上
3: 学习到了，学习到了，
1: 买一副棋盘回家吧。
3: 那不是又要支出呢？不是，
1: 叫老婆买呀，把链接发给他，在网上挑一个不超过9.9块的围棋棋盘。
3: 好的。
1: 嗯，好，再见。
3: 好，再见，
2: 拜拜。
1: 拜拜。好了，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1号线的刘美女。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1: 嗯，你好，刘美女结婚了吗？
5: 啊，结婚了。
1: 啊，那这个
2: 你要问人家女生这个问题，你的
1: 那不，我要问的是你们家谁管钱
2: 啊？好好
5: 哦，那应该是你的管吧。
2: 哎，
1: 那你知道，那你知道你老公的余额有多少钱吗？
5: 那必须记在掌控之中
1: 啊。超过2位数的吗？
5: 啊，还行吧，比较宽容。
1: 哦，
2: 那看来是肯定超过了。
1: 你就说他超过了青岛40%的男性吧。
2: 我觉得超过了80%了，已经。听刘妹你这个语气。
1: 好。
5: 好，
1: 很多朋友都在后台发出了感慨啊。
2: 我们为大家发声了，今天已经。
1: 他们说我们将是青岛是男人最爱听的电台。
5: 确实是。
1: 还有3位数零花钱的，那都是相当可观的。
2: 哎，
1: 那都是傲视群雄的存在。天哪，
2: 天哪，哎呀，不容易啊，
1: 不容易，
2: 男性朋友不容易。
1: 哎，你晚上回去问问你爸爸。
2: 我爸应该在听节目吧。
1: 是你爸爸管钱，你妈妈管钱？
2: 我妈呀。
1: 那你爸平时有钱吗？
2: 有，对，他是有的。然后我还没事儿，就是坑他一点。他说我一共都这么零一毛毛，又被你坑走。好，来吧。
1: 好了，来吧，加油了啊！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全国统一的交通事故报警电话是多少？
5: 122。
1: 嗯，122。第二题。
2: 第二题啊，清朝雍正皇帝设立的是旨在加强皇权、处理机密药物的机构是什么机构？
5: 啊、 军机处。
2: 对，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5: 啊，继续吧。
2: 冲
1: 冲，
2: 好，
5: 冲试试，
2: 冲。
1: 好的，加油。来，接下来第三题，请听好。请问正常成年人安静状态之下每分钟的心跳均值大概是在多少次左右？
5: 75。
1: 哎，没错。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啊，您是从事相关职业吗？
5: 对，我是生物老师。
1: 啊，
2: 那怪不得
1: 撞你枪口上了。
2: 是，继续吗？
5: 哎呀，不大敢冲了。
2: 可以，
1: 随便
2: 你，
1: 自己决定，自己决定啊。
5: 就到这儿吧，见好就收。
1: 可以的，
2: 可以。
1: 那恭喜得到18.88元的红包，知道怎么领吗？
5: 因为我没在群里，我
1: 跟群没关系。
5: 公众号了啊，我关注公众号了。
1: 对，就是在公众号回复"红包"两个字。
5: 好嘞，好嘞，
2: 然后按照信链接填准你的微信号跟手机号就行，我们会有人加你的，好吧？
5: 好嘞，好嘞，谢谢啊，非常感谢，
1: 不客气，
5: 再见，
2: 拜
5: 拜，
2: 拜
5: 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48号群，山与海的之间，你好。
0: 哎，大超，大超，
2: 大超，大超也行，挺好的。
0: 太激动了，
2: 别激动，是不是为你发声？特别激动。
0: 大家好，
2: 你好，你好。
1: 对，我知道，以后在全青岛人的心目当中，我已经不是伟超了，我就是大超，我无比的伟岸和强大。
2: 嗯，懂你，懂你。
1: 嗯，
2: 好吧。
1: 以后叫大超的都是懂的人。
2: 暗示你，以后叫大超就是暗示你，好吧？来吧，
1: 叫大超我就懂了，就给你们出简单点的题，让你们那个
2: 拿一点回去，好吧？
1: 啊，让你们过点好日子。
2: 好了，第一题，请问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是属于哪个国家呢？
0: 南非。
1: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题。地壳当中含量最多的元素是什么？
0: 硅。
1: 硅，确定啊？
0: 啊，碳。
1: 碳。
2: 不是，不是碳。
1: 正确答案是氧啊。
2: 氧。
0: 啊，氧。
1: 对
2: 呀，
1: 氧元素啊。啊，拜拜。
0: 学到了。
2: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了，再见，拜拜。
2: 另外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青岛的山姆开业啦！山姆好物推荐冯氏 Wink 双功能的蓝帽磷虾油，来自于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的健康平衡，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但是要注意，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进行治疗。
6: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7: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关机，
1: 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2: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3: OK，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选择崂山921。大家好，我是伟超。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我们来看一下北海海洋预报的信息吧。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5月28日青岛近海浪高 0.7 米，水温 16.8 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2点41分和下午的14点37分，低潮时是上午的9点04分和夜间的21点32分。更多海洋信息还请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公众号查询。
3: 嗯，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三号线，哎，二号线，你好，
4: 刘美女，
3: 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4: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刘美女，准备好了吗？
5: 嗯，好了，
3: 好的，第一题听题，
4: 第一题，请问在四大美女当中啊，闭月指的是谁呢？
5: 闭月貂蝉。
3: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古人认为插什么东西可以驱除驱邪避灾，平安的度过秋日？
5: 平安度过秋日，艾草，桃枝。
3: 艾草呢是夏天
5: 啊，桃枝。
3: 遍插茱萸

0: 周瑜
1: 是周瑜，
2: 拜拜
1: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
2: 3号线75号群胡先生，下班好。
3: 北超大葱，下班好。
2: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来，加油，第一题听好，请问冰箱保鲜层保存食物原理是什么呢？
3: 福制冷。
1: 啊哦，它保鲜保存食物原理是什么？
3: 就是低温环境下那细菌不容易繁殖。
1: 哎，
2: 对，
1: 这是原理。
2: 嗯，可以，时间到了。
1: 嗯，拜拜，
2: 拜拜，
3: 再见。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您好，1号线，下班好，
2: 王先生，
1: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把扩音关了吗？
4: 关了。
2: 好的，好的，来吧。第一题，请问在游戏《原神》中，钟离的元素属性是什么呀？
4: 原神中，
1: 啊哦。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开扩音哈，不然听不见答案哈。
2: 是的，正确答案是盐。
1: 来，下一位，2号线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1: 你好，李先生好。李先生，我们接下来开始了，第一题，听题啦。近视眼看不清远处物体，需要佩戴凹透镜还是凸透镜来进行矫正呢？
5: 凹透镜。
1: 嗯，凹透镜，没错。
2: 第二题，请问外野、内野是哪种运动的场地划分名词啊？
5: 棒球、垒球、
1: 到底是哪个？
5: 棒球。
6: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哈哈哈哈，侥幸逃过一劫，继续吗？
5: 不继续了，
2: 不冲了。
1: 嗯，
5: 不冲了。
1: 每一个男人，
5: 好久没拿了，
2: 对，不容易哈，拿到6块6毛6。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5: 啊，知道知道。
2: 好的好的，赶快去填写吧。
1: 这个红包得了以后是准备怎么花呢？
5: 买个烤肠吧。
2: 买烤肠。
1: 哇，你居然能够如此快速的支配你的
2: 零花钱，如此大手，烤肠是不是就all in了呀？
1: 证明钱很多啊。
5: 对，必须的，必须的，
1: 必须的，不像他们一样，他们10块8块的，是吧？
2: 对对，畏手畏脚的话。
5: 是是是。
1: 嗯，你200多。
5: 是是是
1: 是是是，好，再见，
2: 拜拜。
5: 好了，谢谢谢谢，拜拜拜拜
2: 拜
1: 拜拜，是吧？说了要对男人宽容一点，
7: 听不听的呗。
1: 嗯，确实对男人宽容了不少，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呢是开扩音的男人，对你宽容不了一点点啊。
2: 这是底线。
1: 对，
2: 嗯，这是原则。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太容易了，你就是不开扩音而已，仅此而已，那么难做到吗？来，下一位，3号线的陈美女，您好。
8: 你好，北川大葱。
2: 你好，你好。
1: 来，开始第一题，听题。
2: 第一题，请问世界上最深的淡水湖是什么呀？
8: 贝加尔湖。
1: 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我们现在所说的鸡兔同笼，其实在我们古代的时候叫做什么呢？
8: 算什么？
2: 正确答案是
1: 鹤龟算。
6: 错了错了错了。
1: 再见，拜拜
2: 拜拜。
1: 继续欢迎下一位，1号线，您好，王先生好。
9: 你超大葱，下班好。
2: 下班好。
1: 嗯，王先生好。王先生，是不是到了你这个年纪就已经不再有他们那样的困扰了？
9: 我说没有，是不是题就难了？
2: 哎呀，不会的，就如实回答嘛。
9: 应该没有，
2: 没有了，
1: 没有哈，就是、
9: 啊、对对对，
1: 咱到了这个年纪是该领退休金的时候了。
2: 不担心那些了哈，不担心这些。
9: 但是大葱作为新一代的这个准媳妇，你将来考没考虑过你给你老公准备留多少钱，管得严不严？
2: 哇塞，矛头怎么指向我了？
1: 对啊，他问你啊，就如果以后你结婚了以后，那钱怎么办？你管还是你老公自己管？
2: 我觉得我管不好。哎，我没有
1: 这个自信。大葱没那个，不不不，他没那个脑子。
2: 我没那个脑子，对，这我承认，我没有这个脑子。
1: 所以他还是让老公自己管吧。
2: 嗯，各管各的。
1: 嗯，好了，还是想知道啥？
9: 不想知道了，我就帮这个未婚的男士们这个测一测大葱，这样这是好媳妇，赶快争取吧。
1: 这个有的时候跟好不好媳妇没关系，就管钱也是好媳妇，不代表管钱就不是好媳妇了。
2: 是是是。
1: 嗯，是有没有脑子的问题？
9: 了
2: 什么意思啊？好了，答题。

0: 第一题，请问什么饮品被称为液体面包呀？
1: 啤酒。
0: 嗯。第二题，请问。
2: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在失重的条件之下呢，蜡烛的火焰会是什么形状的呢？
1: 球形。
2: 球形，哎，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 继续吧。
0: 继续，好。第三题，请问被称为极光之都的北欧城市是哪里啊？
1: 雷克雅未克。
0: 不是。
3: 啊哦。
0: 它叫特罗姆瑟。
3: 错了、
1: 这个不知道这个。
2: 好嘞，再见哈，
0: 拜拜。
2: 嗯，拜拜。来吧，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二号线二号群，珊珊。
2: 嗯，你好。
4: 哦，我叉叉涛，你们好。
0: 你好，你好，珊珊今天来的还挺晚的。
4: 啊。
0: 嗯，
2: 好，
0: 好，
2: 来，加油啊。
0: 第一题，请问电影《闻香识女人》中 ，Flag 中校在餐厅与陌生女子跳的舞蹈是什么舞蹈啊？
4: 华尔兹。
0: 不是。比那个动感一点，也不是，
4: 不知道
0: 是 Tango
4: 啊，
3: 错了，
0: 拜拜。
2: 嗯，来吧，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您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参与进来了。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下一位喽，你好，三号线29号群的吉，你好
5: ，Hello， 伟超大鹏，
0: 你好，你好，
2: 你好，吉，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
2: 加油，第一题。
0: 第一题，请问古埃及最高统治者的称号叫什么呀？
5: 法老。
2: 第二题，质壁分离是植物细胞由于哪个部分失水产生的现象？
5: 液泡失水。
2: 液泡失水，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
2: 续
0: 吗？
5: 我继续吧，好久没拿红包了。
0: 好，那赶紧去填写信息哈。
5: 我大葱肯定是个好媳妇。
2: 为啥呀？
0: 为什么突然说这样一句话？
5: 嗯，因为他让我去领嘛。
0: 哎呀，对对对，拿在自己手里的才是最有底气的。嗯，赶紧去领吧。
5: 谢谢谢谢。
0: 好的，
5: 谢谢，
0: 拜拜。
5: 拜拜。
2: 拜拜。
0: 哎呦。请您下一位，你好，一号线69号群张先生，
2: 你到底什么时候念广告啊？我都看了你800眼了，你说叫我一念广告就看你，
0: 哦，看我是这个意思啊？好吧，好吧，
2: 不然以为你长得好看，
0: 我以为你想看我。好吧，我来了来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是来自于斯联康的优美乐益生菌。这是斯联康专门为胃部设计的一款益生菌的产品。为什么它叫优美乐呢？其实你从名字里就能知道，它是一个专门预防幽门螺旋杆菌的一款益生菌。它一共有三大功能：一、清除胃部的有害菌；二、调理肠菌群的平衡；三、可以给你建立你肠道的一个保护屏障，防止复发。比如说你经常在外面吃饭，或者吃外卖，或者肠胃就是一吃就想上厕所，或者就上不出来厕所，都是你的肠胃在对你发出警告了。
2: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来自于斯联康的益生菌，首先这个品牌大家就已经很熟悉了，而且呢我们之前呢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次了，所以呢如果您有兴趣需要购买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叫做
0: 养胃，
2: 养胃两个字啊，真正的一个多菌株的专为幽菌人群研发的益生菌，特别适合各位有需求赶紧回复养胃下单购买吧。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一号线你好，69号群的张先生，下班好。
6: 你们好，伟超大葱。
2: 哎，
0: 你好，
2: 你好，张先生好，来吧，准备好了吗？
6: 好嘞。
2: 请问位于丘脑的下部人体最复杂的内分泌腺是什么？
6: 脑垂体。
2: 嗯，脑垂体没错。
0: 第二题，请问世界知名的品牌汽车品牌奔驰，它的总部是设在哪个城市啊？
6: 奔驰的总部慕尼黑。
0: 不是。
3: 啊哦。
6: 汉堡。
0: 也不是，正确答案是斯图加特。
3: 错了。
2: 好
0: 吧，
2: 拜拜
0: 拜
6: 拜。
0: 今
2: 天上节目之前，大葱还特意跟我说，要念广告的时候你就看我呀。 然后我就会念广告啦。
0: 你的眼神那么狠毒，这样吧，
2: 我看了你800遍，你也不念。
0: 你温柔的看我，我就以为你想看我，你下次就瞪我。
2: 我温柔的看你，我怕你误以为我觉得你长得美，然后你就觉得我在看偷看你。
0: 我这么自恋吗？你还用偷看？咱俩坐这么近，
2: 你不就是自恋吗？
0: 你下次凶狠的瞪我，我就知道了，好吧？我都吓出一身冷汗，
2: 我的手都指在这儿了，你就念啊，对吧？
0: 好吧，
2: 那请问还需要怎么样的表示呢？
0: 瞪我，瞪我，他又找我翻白眼。
2: 啊，那还有什么要没播的呢？
0: 当然啦，还有一个呢，是来自于英国研学，因为我们的第一期团期呢是从6月30号出发，已经马上要接近了，所以如果说想要赶紧报名的家长朋友们要赶紧去看一看了。我们呢是机票、签证、食宿、课程、保险是全包的，15天的英伦之旅呢，给到大家价格是46,800元。
2: 嗯，
0: 然后呢，
2: 现在是个早鸟价哈。
0: 对，早鸟价，我们都是有老师全程看护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安全问题，学校呢也是限制工作人员的进出，而且吃住都在校内，不需要外出奔波，让孩子看世界，让家长更放心，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英国的游学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有专人来对你进行一对一的询问。
2: 是的，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解答您的问题。我们马上就出发了，所以呢，大家呢一定要记得抓紧时间报名，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哦。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接下来请进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朋友。您好，3号线孙先生，下班好。
7: 你好，北车大通。
0: 你好，
2: 你好，你好，今天的最后一位啦，准备好了吗？
0: 加油！
7: 行，准备好了。
0: 好。
2: 第一题，请问物质的第五态被称为什么态？
7: 气态。还有第五态啊？
2: 嗯，第五态是什么态？
7: 固态、液态、气态。
2: 然后第五态是？
7: 真不知道这个。
0: 正确答案是？
2: 超固态。
0: 哦，超固态。
2: 好
0: 吧，好
2: 啦，再见。
0: 哦，拜拜。
2: 嗯，拜拜。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如果想要继续的参与的话，可以明天再来参加，但是后天参加不了了啊。后天呢，我们会给小朋友们一个专门的答题的机会，然后下周一我们也会给小朋友一个专门答题的机会，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吧。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冯氏 Wink 双功能的蓝帽磷虾油，来自于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的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但是要注意啊，保健食品不是药物，所以它不能代替药物进行治疗。
2: 嗯，
0: 明天呢我们唱到的歌曲呢是歌词中带都，嗯，只要你的歌词中带都，你就可以来放声歌唱，我也期待大家的歌声。你可以选择清唱，也可以选择用软件，都可以。
2: 嗯，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再一次的提醒各位，6.1儿童节马上就要到了。如果您还没有想好6.1带小朋友去哪里的话，5月31号这一天，我们邀请您带着您家的小朋友来参加我们华东葡萄酒庄园的富山海 X 计划。我们的921主播们啊，也会去到现场，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怎么报名？很简单，微信公众号崂山921后台回复61，我们有一个详细的链接，您在详细的链接里面看一看怎么报名，介绍的很清楚，价格呢从398元一大一小，是含6岁以上的小朋友加手座，然后再加上你们中午的午餐的吃的也是非常的好，里面具体的信息都在里面，大家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然后今天是我们最后的报名截止日期，您之前如果还在犹豫的，抓紧时间回复61报名了啊。好了，我是伟超，
0: 我是大葱，
2: 祝各位生活愉快，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九二幺，
1: 感谢您锁定崂山九二幺，我是小爱。放开是爱乐团在2006年发行的歌曲，制作人王超本想邀请方文山作词，但后来王超的好友文龙意外收到了放开的 demo， 因此产生了共鸣，灵思泉涌下用20分钟创作出了歌词。爱乐团想通过歌词告诉大家，过去只是历史，应该放下心态，迎接新的生活。
2: 春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4: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崂山921。你好，我是伟超。接下来这首歌由李宗盛创作，起初是写给姐姐的，后来给张艾嘉演唱。歌里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有轻声道来成长与失去。走吧走吧，是爱过痛过之后与过往和解的温柔释然。来听歌吧，张艾嘉《爱的代价》。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有着敷衍能看到的色彩。人们身上都没有口袋，不用装下愤怒和悲哀。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感谢您选择崂山九二幺，我是大葱。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是电视剧《浪漫满屋》的片尾曲，整首歌以几乎清唱的人声为主线，钢琴伴奏寥寥数笔。莫文蔚用她低沉、沙哑而充满故事感的嗓音，将“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这句反复的口吻，唱出了千回百转的痛楚与依赖。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会将头发长长的留，把往事一束全都吹在那儿，反正他是无论如何都沉默。

他就在我朋友那里，快乐是个什么东西，快乐它是个什么东西。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大家好，我是大田。其实都没有是杨宗纬的经典歌曲之一，东然的翻唱版本则多了一份清冷，钢琴声就像深夜的雨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份关于失去的共鸣。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琴声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些记忆，永远不再想起。情书与照片，今晚要一起藏在旧梦里。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ove，
2: FM 92.1
0: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3: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谁。

0: 家长朋友们大家好，作为长沙广电集团在青岛的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份让孩子安心成长，家长放心托付的高品质英伦研学方案。很多家长担心孩子出国不安全，学不到东西，但是您要知道，这次活动的背后是长沙广电集团多年深耕研学领域的专业研发。首先，行程安排非常科学合理，我们采用的是上午学下午玩的黄金模式，每天上午孩子们会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英语课程，中间还有课间休息，劳逸结合，效率翻倍。而到了下午就是孩子们的探索时刻，从探访古老的温切斯特城堡，到走进世界顶尖学府牛津，从打卡哈利波特影城的魔法世界，到漫步大英博物馆的历史长河，每一天的主题都不同，动静结合，还有足球、舞蹈、手工艺术等丰富的课外活动，课程之丰富绝对超乎您的想象。最关键的，全程安全无忧。我们深知家长最挂念的是什么，所以每天中午都预留了足够的午餐和休息时间，让孩子们养精蓄锐，而且全程都有专车接送，比如周一抵达后的接送，以及去伦敦、牛津的长途旅行都有专人负责。长沙广电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安全最坚实的盾牌。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2026年的夏天，就让崂山921和长沙广电陪您的孩子一起去英伦看世界，见未来。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avy Go 头号玩家。

0: 今天的榜单呢很简单，全球华语排行榜呢二十大金曲当然是第八届的、所以开头我们就听到来自于苏打绿的歌曲叫无与伦比的美丽。
1: 昨天前几天吧也说到这个事情，很想看他们苏打绿能不能开一场演唱会或者说是开音乐节。
0: 很难了，现在他们在休息期间
1: 是吧、但是我感觉他们一直在休息，休息了好久。
0: 而且我说实话，苏打绿的演唱会据我朋友看完之后反馈非常非常好，整个的一个状态，如果你不是粉丝去都能管干非常好。
1: 他是什么时候开的？你朋友看的那场？
0: 北京嘛，在北京
1: 场。在北京场、
0: 来吧，后面还有几首歌啊。首先来听到的还是来自于蔡健雅的歌曲，叫做《达尔文》，一首一首听啊，都是很经典的歌曲。

0: 经典歌曲之一了，嗯，叫做《迷宫》，
1: 嗯，
0: 后面还有两首，一首是《不能说的秘密》嘛，这个呢就是杰伦的同名自导自演的电影，
1: 这个电影我还真看过，
0: 好看，实话实说，
1: 还可以，哎，
0: 你们真的去看一下，真不错，
1: 真是。
0: 后面还有一首是《日不落》，我们听歌啊。

0: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暑假安排发愁，想让他们增长见识又担心不安全，那今天一定要仔细听。崂山921作为长沙广电集团的青岛独家战略合作伙伴，为大家带来一个让孩子安心成长放心出国的机会。长沙广电做英国研学已经很多年了，经验丰富，他们的英国研学团可不是水项目，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名孩子参加。而且最特别的是，这里汇聚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学生，孩子们不仅能体验原汁原味的英式教育，还能结交一群国际小伙伴。这种跨文化的交流机会可不是随便一个研学机构就能给的。安全方面，家长们完全放心，项目采用全封闭式管理，孩子们住在英国百年私立学校，校园24小时安保，外人是进不去的。师生配比高达1:10，每个老师都经过严格筛选，全天候看护。从落地伦敦的接机到校园内的免费 WiFi， 从一日三餐到每日行程反馈，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绝对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依托长沙广电的金字招牌，咱们孩子的研学之旅就是一场有质量、有保障的成长之旅，让孩子们走出国门，和世界各地的孩子一起学习、玩耍、成长，这才是打开暑假的正确方式。名额有限，崂山921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英国加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有专人一对一和您联系。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在今天这周还有两天啊，还是41到81号群。
3: 对，今天唱的歌是带兜。
2: 还有宠物曲，还有宠物曲，
3: 哎，这大家都自己都知道了，
2: 就不用我每周，但是还是要重复啊，有好多朋友他们都忘啊，好多其实他不看公众号，我们每周的歌单都会发到我们公众号当中，
3: 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歌，想唱的歌，大家也可以提前准备一下，
2: 包括我们今年都换成字了嘛，对吧？有没有你喜欢的字？
3: 哎，对，今天唱都看有没有喜欢这个都的这个字儿？
2: 是的，找的是月亮惹的祸，都是月亮惹的祸，你们可以随意啊，我们一会儿见。

0: 来听一下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歌曲来进行演唱啊？当然同步一个消息啊，青岛山姆开业了，山姆好物推荐冯氏贝克双功能蓝帽林加油，南极深海萃取营养，有助于维持血脂健康水平，增强免疫力，家庭健康常备，营养一步到位，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我们开始啊，看看群里的朋友们会唱什么样的歌曲。首先是蓝色大神，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个好像是自弹自唱呢？
1: 是是是，还把脸挡住了，
0: 怎么回事？长那么帅，那看看呢，真的
1: 是。就是，
0: 来听一下啊。这是自己弹的啊。
1: 嗯。

0: 干。
1: 好听啊，
2: 好听，好听。
1: 我跟你说，这个吉他，我跟你讲，就那个电吉他、自动吉他，我们现在讲哈。以前的时候学吉他，你要摁弦，你的手非常疼，然后就会长茧，就跟我现在手上一样，有这种后茧。现在这个吉他，你根本就不用吃这份苦。电吉他你直接摁住就可以，
2: 我知道啊，
1: 一拨就出声，
2: 是是是，
1: 就是现在蓝斯大神弹的这个吉他，就你一定要弹唱，你才要买，不然的话没有意义。就是你一定得弹唱，一定要录。
2: 那肯定啊，不然的话买都买了，不录的话这不浪费
1: 了。哦，我跟你讲，好多朋友一看都不行了，觉得实现年少的梦，然后就买完之后放假就落灰，
2: 然后就落，哎，那没必要，别浪费那钱了。
1: 想买的朋友买之前可以先去，
2: 别冲动消费，
1: 可以先去某鱼先看一看。来继续啊，鱼豆腐比较好欺负。推开。

0: 只剩诱惑，
1: 只是一种虚荣，不再爱抱歉说。
2: 好听啊，来，我们听一下。如果你也听说唱的是枪火哦，相对，
1: 啊、
2: 那就针锋相对，
1: 宝石的那个新歌、
2: 哎、
1: 是吧？
2: 听一下啊。
3: 喂，相对，那就针锋相对，穿上下电梯相会，所有问题就一步到位，我拉动墙上让枪声清脆的社会，难免人心相背，魔鬼当道有小人作祟，那狼心狗肺的看法都想上位，就集中火力，我将他们报废的喋血街头的滋养拌饭，在铜锣湾也会遭到暗算，我不停的装弹让他们瘫痪，就算爆肝爆胆也把他爆干，他八匹马都拉不住我，枪枪爆肚埋枪入火，那格洛克打开保险锁，看着漫天的枪火都无处躲。
2: 好听啊，可以啊，
1: 可以，还可以，
2: 力度可以再大点啊，相对，
1: 对对对，再有点气势啊，
2: 好听啊，好听，好听，真不错啊。就忽然间发现，如果你也听说不唱林俊杰了，开始唱枪火了，挺好啊。来，继续游戏人间，来自于小虫，我们来听一下啊。

0: 人间。
1: 等会儿啊，这是那个芦苇济南，芦苇青岛，就这个歌呗，是吧？
2: 是这个歌吗？
1: 是这个歌
2: 啊，
1: 这就是他的原歌。然后呢，那个是改编的。
2: 明白了。
1: 哎呀，
2: 哎呀，
1: 行，来下一位朋友啊，长长弟弟唱的是找一个字代替。

0: 哇塞，
1: 哎呦喂，
0: 这么好听，
1: 唱这么好，
0: 真是，快说说出道吧。
1: 哎呦，真好听啊。
0: 哎，
1: 好嘞，感谢，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哎，哪个曲啊？毕业，你的眼晕染月光，唱的是崇拜。

0: 好听啊，好听，好听，真不错哦。今天已经28号了，那正好呢，马上要到了我们一个时间，就是六一儿童节了。那在六一，如果没有给孩子准备一些，怎么讲，应该准备了，但是呢，在
1: 六一之前的周六周日想带孩子出去玩一玩庆祝一下六一，我跟大家讲，别的地方肯定人多，我这话就放到这儿。
0: 对，不仅人多，可能价格吹起一趟也非常的贵，也不便宜。
1: 是，
0: 你带俩孩子，带一个孩子出去吃个饭玩一玩，随便做个小手工啊，玩个游乐场啊，这加起来不得4-5百块钱。
1: 是，尤其是孩子多一点的话，是不是那真的是性价比不算很高。
0: 不如跟着我们去华东百利酒庄，就在这个周日我们一起去露营，而且会有芬兰自然教育的老师带着孩子
1: 一起成为小小的植物学家，是的，亲手制作专属的植物摇铃，还可以带走。
0: 因为那个华东百利酒庄非常大，它的山上山下加起来特别特别大，
1: 要不然人家叫庄嘛。
0: 对，大家就是孩子们可以在里面自由的去玩，然后呢，老师也会看着他们，保护他们的安全。而且我们会有跟拍的摄影师随时给大家拍照，拍完照之后呢，就随时随看，而且放心 拍出来就是精修好的，特别特别好看。
1: 是，确实啊。
0: 你找个跟拍这个时候多少钱吧，我都不说话。<笑>对对对，真的。对吧？有兴趣的话，在后台直接回复六一就行了。我们这次的价格，因为去年我们搞过同样的活动，去年的价格是428块钱，我记得很清楚。今年我们再把利润
1: 压缩了，再降一降，但是这个尤其是这个餐食的规格又给大家升级了。
0: 我们在降价的同时，我们的规格跟品质得到了提升。我们今年的帐篷绝对够，因为去年人太多了，这个帐篷后来就不够了，然后又把它弄到那个大帐篷里。其实我们也于心特别不好，就最后也跟大家说到了，希望大家谅解。今年我们真的是把帐篷绝对够数量， 一家一个帐篷，就在里面，大人吹吹风，玩玩手机，孩子跟着老师满园的转悠，特别好。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六一就行了，一大一小是398。如果您再加一个大人，就再交一个中午吃饭的钱就行了。
1: 对，
0: 138啊，这个餐食都给大家准备好，放心，绝对
1: 够吃，
0: 绝对够。小孩不参加那个的话，就是78；参加的话就是208。这个就根据孩子的多少和大人的多少自己再添钱就行了。有兴趣后台回复六一就可以了啊。 我们继续，下一位朋友来自于58号群的HN，来，我们来听听看是什么歌。这首歌叫《半壶纱》。